0: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欢迎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我是晨曦。姐妹啊，如果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啊，你是不是会说不呢？你肯定会说了，谁不会说呢？连刚刚才会说话的2岁的小孩都会张口闭口的说不。是的哈，我们是能够说不，但是啊，在很多啊内外情势下，我们是否真的会说出不呢？有人分析哈，女性啊也可以像男性一样的能干，但是啊，能干的男女啊有不同，男人啊会说不，女人啊却不会说，因为啊太顾人家的感受，这是好的啊，但是啊也是压得自己太重。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很能干的职业妇女啊，以及啊教会领袖内心的这种无奈。
1: 晨曦，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家里外头忙得我团团转，上有老下有小，我还要带小组，可是教会要办布道会，要我带诗歌，怎么好意思不答应呢？哎，可是我真的是忙死了，忙得我都神志不清，我该怎么办呢？

是啊，姐妹本来都是很爱服侍，我们看看啊，在家里啊，在教会忙里忙外的救赎姐妹们了。如果啊，别人又是有需要相求，那怎么好意思说不呢？而且啊，仿佛每件事都是很棘手的，所以啊，姐妹搞得就像是救生员、消防队的一样，真的是不好意思啊，也不知道该如何说不。那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看看我们怎样学习说不。其实啊，我们啊来看一看，我们不说不的啊，这个是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我们外在、内在、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很多不同的因素导致的。那又是我们的什么心理在作怪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服侍往往啊，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啊，被神的爱所激励的，而是啊，我们自己的这种愧疚感，看人的形面，不好意思。可能啊，并不是啊，都是神要我做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慢慢的成了靠自己的努力坚持做的。那做着做着呢，就真的不能够持久了。圣经出埃及记十八章啊，就记载了啊，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看摩西的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那摩西的岳父啊，叶特罗看到摩西啊在人民中处理纷争，从早到晚十分忙碌。那叶特罗呢，看到了这种情形，就对摩西说：你到底在为人民做些什么呀？为什么让这许多的人从早到晚站在这里等着你的指示，由你啊一个人自己来处理呢？摩西回答说：我必须这样做呀，因为人民啊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的旨意啊，那凡有两个人发生争执就来找我解决，我得替他们判断谁是谁非啊，并把上帝的律例啊指示啊告诉他们。那啊，叶特罗说：你的做法不好，你和你的同胞啊都会累坏了，你不能啊一个人做这许多事。是不是啊有点像是我们的姐妹呢？啊，所有的担子都是自己担，所有的事啊都是自己做，真的是啊很难说不。啊，摩西啊看上去确实是很负责任、很鞠躬尽瘁的，但是啊他仿佛啊承担了很多并不是他的要承担的责任。是的啊，作为领袖，这些人民的事啊就是他作为领袖的事，可是啊方法上似乎出现了点问题。那于是呢啊，叶特罗就对摩西说：我现在呀给你一些建议，愿上帝与你同在。你代表人民啊，把他们的啊纠纷啊带到上帝面前，向他指示是对的。不过呢，你呀应该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啊教导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使他们啊知道该怎样处事为人。那叶特罗在这里啊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提醒。我们能干的姐妹啊真的是很能干，也很有能力，但是啊最后都成了演独角戏了。我们的生命啊应该是一个繁衍生殖的生命，我们的责任就像啊叶特罗所说的，应该是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教导给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使他们啊知道该怎样处事为人。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呢仿佛就停止到了那一点，我们并没有啊将上帝的律例和指示啊教导给人，解释给他们听，也没有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是啊只带到了自己的面前，给别人的呢就只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人为的一些律例条规。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就不是啊神的带领、圣灵的引导了，而是啊很多人为的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和规定了。是的啊，如果是按照这些规矩行，是免于啊出错，免于冒风险，而按着圣灵的带领啊，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失去了控制啊。但是啊，正是我们按着规矩行，自己可以掌控了，而往往呢却是限制了圣灵的工作，也限制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那叶特罗呢并不是只是指责摩西这样做不对，而是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个岳父就告诉摩西说哈，你还要指派一些能干的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那每1000人呢要有一个领袖，然后每100人、50人、10人都应该有领袖。那他们啊必须是敬畏上帝、
可靠，不接受贿赂的人。你要啊，指派这种人呢、啊，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他们啊，也可以把重要的案件带到你们面前，小纠纷呢就自行处理了。这样啊，他们就可以啊分担你的责任，使你的担子轻省些。啊，如果你这样的做呢，上帝也吩咐你这样做呢，你就不至于精疲力竭了。啊，那人民的问题呢，也可以早些解决了。我们来看哈，叶特罗的建议啊，不但单单解决了理论上的问题啊，将群众啊带到神的面前，教导他们神的律例典章。这样看的，哎呀，好像不如啊摩西自己啊来做得快，做得直接。但是啊，长远的来看哈，啊，神的旨意原则是要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繁衍和延续的。那也将我们自己作为领袖的人的生命呢，再次定位到神的上面，而不是啊仅仅的做事。事情啊真的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是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却是神看重的。主耶稣啊爱我们如同他的心腹。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做新娘的啊只顾了做事情啊，而忽视了我们与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呢？当我们啊这样把任务事工啊都撒开手分给同工来承担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是给了我们周围的人有机会参与服事，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啊，生命影响带领到了你身边的人。

0: 看看摩西的责任啊，我们生命中又有多少时候啊，其实承担了多于我们自己的，或者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说啊不呢，我们仿佛就成了别人的救星、救世主，人是帮了一大群，好像成了一个社会工作人员，而并不都是啊真正满足了人的灵魂的需要。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真的是太多了，家庭纠纷啊、夫妻关系啊、教养孩童啊、工作需要啊等等。但是当你啊听听看看的时候啊，很多的需要啊归根到底都是没有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跟神啊恢复那个关系。最后啊我们就是一个个的问题都解决了，却没有啊真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可能啊想一想，神是不是正是借着我这些人生命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想要把这些人带到神他自己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呢？而我们呢没有啊借着这些问题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反而啊真的是失去了神要借着这些问题来将这些人带到他自己面前的机会。是的哈，学习说不，我们才能给神留机会，让神来动工，看神的作为，而不是啊都是我们来掌控。就像我们以上所分享的，如果我们不说不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不是帮神的忙，而是啊拦阻了神要在那个人生命中所要做的工。很多时候只有我们到了人生的谷底，才能是神做工的开头。只有啊学习说不，我们才能对神要我们做的啊事情啊说是。我们是姐妹都很有爱心，真的是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啊，神就会加恩赐给我们来做各样的服事。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是热心做了很多事，但并不是啊都是神要我们做的。神给我们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分清主次，做了很多次要的事，而把最主要的事的时间啊挤没了。那将自己啊忙得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仿佛啊就已经被身边的事啊弄得团团的转的了。停一停，来求神鉴察我们的心，看看神到底是要我们的生命做什么。学习啊有智慧的说不，来对神来说是。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啊无条件的爱接纳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也真的是知道并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如何赢得你的恩典，但是啊我们常常会被愧疚感牵着鼻子走，会用自己的方式所作所行条规来行事为人，而忘记了你的无条件的完全的接纳。求你的爱再次照亮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无论做多少做多好都不能匹配你对我们的爱的长阔高深。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学习说不，按着你的心意行，随着你的旨意走。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姐妹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姐妹你的生活又是如何，你在生活俯视中又是如何调节主次安排的。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诗篇的33篇8节9节宣告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

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7，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7。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圣灵论。今天的分题是圣灵在福音书中

好，今天早上我要继续跟大家思想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工作。那今天我们来到圣灵在福音书中，那圣灵在福音书中的记载很多，那我们就先选一段经文来念，然后再从其中来思想圣灵在福音书中比较整体跟普遍性的使用。约翰福音，我们请大家一起看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到21节。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到21节，圣经说，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15节跟21节是互相的对应，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我们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赐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流血完成救赎的大功。感谢你借着圣灵的启示与光照，借着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明白救恩，进入真理。主啊，今天我们再次恳求你在我们生命中圣灵居首充满，做主管理引导，使我们的人生走在你自己喜悦的路上，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与尊贵。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四福音书里面，这个灵这个字出现了90次。再一次我要告诉大家，宣布一下，就是这个多少次呢，不是最重要，但是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次数出现多的时候，也表示说这个字或者圣灵在这个时段里面它的工作的一些特色。但是这个次数呢是我数的，所以有的时候数的时候可能会数错，有时候数的是用中文圣经数，或者用英文圣经数，或者用希腊文圣经数，可能这里面也有出入，所以不能够咬定说，哎，你说的是94，一定要94，大概是啊。所以，但是给大家知道一个印象，我每次都告诉说，当我们看到四福音的时候，圣灵出现多少次，小先知书的时候出现了多少次，为什么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时候没有。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对整卷圣经对于灵这个字的使用就比较有一个全面性的理解。那按照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圣经呢，马太福音使用圣灵这个字呢一共有9次。那有2次是讲到神的灵，有一次是讲到我的灵，有一次讲到父的灵。所以这个灵这个字的使用，那在马可福音里面一共有6次讲到圣灵在那里工作，路加福音有15次。可以说有人说路加福音呢是讲圣灵最多的，其实也不错，
也有道理的。然后约翰福音呢，讲到圣灵的时候，一共有12次，有一次是讲到主的灵。所以这些使用呢，就是这个 pneuma 这个字呢，使用的时候，这么多次呢，是差不多47次呢，是讲到圣灵。有的时候称父的灵，有的时候称神的灵，有的时候称我的灵，有的时候称主的灵。那这些呢，都是讲到像其他的使用，都是讲到圣灵。但是这个 pneuma 这个字呢，同时呢也使用在另外的方面。那用的其次多的呢，就是鬼或者是巫鬼。那鬼呢，在英文圣经就翻成 spirit， 那是一个小写的。英文可以分大写跟小写是不一样的，大写都是讲神啊，这个 God 神这个字，如果是大 G 的话呢，就是讲到圣经讲的独一的真神；如果写小 G 的话呢，就是这个牛鬼蛇神啊，就是些其他的所谓的人称的人造的那些神，都叫 Gods 或者小神啊。那这个 Spirit 这个字呢，有的地方是讲鬼，有的地方讲巫鬼。讲巫鬼的时候叫是恶鬼，叫做 evil spirit。 那这个鬼跟巫鬼呢，两个加起来呢，在四福音书里面使用了一共有24次。那换句话说，在福音书里面呢，讲这个巫鬼的事情比较多。我上次跟大家讲，先知时代呢，他们没有应付这个巫鬼邪灵的事情，但是呢，在四福音书呢，特别是耶稣时代，然后这个字“灵”这个字单独使用呢，有5次；心灵呢有5次，然后有2次呢是用作是灵魂，或者中文圣经翻译成灵魂。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个圣经的这个灵字的出现，跟在圣经里面的福音书里面的使用的时候，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图画。但是呢，怎么样来使用呢？我们看在这个当四福音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出现和使用和讲到圣灵或者圣灵的工作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讲到应许的圣灵。那讲到应许的圣灵，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在四福音的时代呢，圣灵还没有降临。那圣灵在福音书的时代呢，这个福音书大概是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后50年到90年。有人说马可福音是最早的，大概是主后54年或者60年这一段时间写的，所以大概的时间呢是50年到90年，差不多40年的时间写了这4本的福音书。那这4本的福音书，前面3本福音书我们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叫做同类福音，就是他们3本福音书写作的内容性质呢差不多一样，次序也差不多一样，有一些地方不一样，但是原则上呢是差不多。那约翰福音呢是差不多90年代写的，90年代写的时候，就好有人说是补充3福音里面所没有写的，那不一定，因为约翰福音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罗马的城这个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世界已经改变了。所以约翰可能是要想，那他的圣经他的书里面很清楚地表明耶稣基督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呢也可以说是普世性的福音。那马太福音呢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可福音呢是写给罗马人的，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的，那约翰福音呢是写给全世界的。所以写作的时间大概是这么长的时间。那耶稣生平的时代呢，大概是主前4年到主后
三十年。那今天我们的日历呢，据说啊，据一些考古学家跟考这个时间时代月历的这个看法呢，主耶稣基督应该是主前第四年出生的。耶稣在世界上的时间33年，大概是从主前四年到主后30年。那像这些的数字呢，我们不去做太深刻或者太多的去计较，那给我们一个总的一概念。所以呢，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时期里面，圣灵的工作呢都是外在的。什么叫做外在的呢？圣灵会来到降临在比如说玛利亚的身上啊，圣灵会在以西结的身上。那这个是主要的，是在他们是在他们里面，但是在做外在的工作，但是也不会长期的停留在他们身上，工作完了以后就离开。但是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呢，耶稣基督应许啊，耶稣基督应许圣灵的内住。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应许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啊，14章15节到21节里面，特别是讲到了这一点。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讲到圣灵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啊。那这个很特别的字呢，在不是圣灵啊，不是这个 pneuma 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字。那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4次，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用这个字，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有用这个字1次。所以在约翰的著作里面一共有5次写到这个使用这个字。那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保惠师，或者叫做训慰师，或者叫做安慰师。安慰师就是 comforter， 就是安慰人的人。那这个安慰，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念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而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这个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那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从14章15章16章一共有4次讲到这个保惠师。那讲到这个保惠师呢，也就是讲到圣灵。那4次讲到神耶稣基督要求父差保惠师来做什么呢？4件事情。第一个啊，15节16节说，保惠师来的时候啊，我就另外赐给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做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这一点我们信主的人要清楚的记得，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不会信耶稣，这一点要记得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不会信耶稣。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承认耶稣是主。所以今天你你接受了耶稣，你相信了耶稣，不是你相信了，是圣灵开你的心，圣灵光照你，是你认识到耶稣基督。那在你信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这里说我要在你们里面啊，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主耶稣作为一个有身体的人，怎么样在你里面，怎么样在我里面，所以他要另外赐予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应许圣灵要来，要来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条件是受他感动，承认，接受，跟随耶稣基督，这是连在一起的。第二个呢，是讲到保惠师是父所差来的圣灵。

且灵好像是在替天兴道，或者是在传讲上帝的信息啊，特别是在旧约时代，有假先知出来的时候，好像也在讲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也说你们平安了，你们平安了。其实他说没有平安啊，就是这里特别强调真理的圣灵。那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来是要为我做见证。那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基督。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而圣灵的工作永远是看不见的，圣灵的工作永远是背后的。什么时候你觉得好像圣灵在这里啊，啊，那个圣灵可能有问题，那个圣灵可是你的手啊，啊，那个圣灵可能是你的大的声音呢，那个圣灵可能是你在那里乱蹦乱跳，那个是圣灵吗？圣灵的工作是看不见的，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啊，圣灵是要为耶稣基督。耶稣是什么样的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肯定是很安静的，或者是很平静的。平静不一定是没有力量，有的时候中国圣经说箴言说柔能克刚，柔和不一定是无力。这里讲到说圣灵来呢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圣灵永远高举基督，从来不高举自己。所以我们教会是口号也好，目标也好，是要高举基督。我没有写高举圣灵，圣灵也要高举基督，为基督做见证。最后一个，在16章第七节啊，第七节，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为世，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讲到保惠师要来，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不去他不来，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去了他就来，我去了就差他来，就是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有一个代替的意思，我称他做接替的圣灵。那这个接替的圣灵呢，也要很注意的，就是我前面没有提，也没有讲，我讲过很多次这个事情啊。就耶稣基督在第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另外”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有两种“另外”。一种是同类的另外，一种是异类的另外，什么意思呢？好，现在呢，这边有个苹果，这个苹果不见了，我再另外给你一个什么苹果，一样的，都是苹果，这个叫做同类的另外。那另外一个字呢，说我另外给你一个苹果，苹果不见了，我再另外给你一个水果，啊，这个不是苹果，这是个梨，这是另外一个，但是另外的异类，大家懂吗？所以要这个希腊文的两个另外呢，一个是另外的同类，一个是另外的异类。那这里讲着，我就另外啊，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个另外呢是同类的。一个苹果没有了，再给你一个苹果。所以这里呢，我说接替的圣灵，

0: 那这个接替的圣灵本质上跟耶稣一样。再讲深一点呢，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同职同荣同尊。那圣经里面用词的时候都是很仔细很严格的。那这里讲到圣灵来做什么呢？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一句话呢，下面还有三句。那今天早晨呢，我的重点呢是告诉大家说，圣灵保惠师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他来的时候要做四件事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真理，然后为基督做见证，然后要向世人做工，要世人反省、悔改、归向神。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特别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另外呢，我想在福音书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或者记载呢，就是圣灵呢是充满人的圣灵。圣灵呢是充满人的圣灵。那在路加福音呢提到圣灵最多，刚刚我们也提到哈，提到路加福音提了。一共用圣灵这个词15次，所以圣灵在路加福音里面提的最多。那在等一下下一次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更多。那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是路加医生写的，所以两本加起来呢，就圣灵的工作就非常的强大强烈在那里记录出来。那路加福音呢也是记载很多。那路加福音我想跟大家想这个差不多两件事情。第一件也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呢，这个全家人呢都被圣灵充满。啊，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全家人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家庭是谁呢？这个家就是先知，这个就是不是先知，在圣殿里服侍的撒加利亚的家。那撒加利亚家一家三口，太太叫伊丽莎伯，儿子叫约翰。那圣经路加呢就特别提到这三位呢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呢讲施洗约翰，圣经说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母腹里就被圣灵。那我要讲一句话，说被圣灵充满不是我们求的，不是说你求上帝圣灵充满，你去山上到野地里到祷告山去祷告祷告，求啊神啊你充满我你充满我，这个不是啊。祷告是必要的，但是祷告不一定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是圣灵主动，不是被动，是我们被圣灵充满。上一次我也讲到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意思，不是圣灵塞到那里面满满的，不是像一个瓶子，然后圣灵像一壶水，然后就圣灵充满你就倒。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它不是一个物件。那充满的是圣灵所给的恩赐力量。还有一个圣灵充满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全部的控制，不好听，被圣灵管理 control。那在这个圣灵全部掌握你的生命的时候，那你里面就有圣灵所给你的能力，那你 活出来的时候，就有那个圣灵的能力。那圣灵是在我们信的时候已经进到我们里面，那进到我们里面，这个是一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个概念啊。你说圣灵在我里面，在哪个地方？在我这个肉心里面吗？还是在我的肝里面？那这个意思不能用这种说，哎呀，圣灵现在住在我里面，那我的心不是肉心啊。圣经讲的心不是讲这个肉心，那换句话说，我这个整个的人的生命啊，这一口，简单说，这一口气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这个叫做圣灵啊。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是不断的，是人生的一致的，因为我们人在死以前没有成圣，死了以后也不一定成圣，但是复活之后就全然成圣。我们在追求，我们在努力，我们没有100%的全然成圣。保罗是祷告我们，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啊，愿你全然成圣，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完全无可指责。这是他的祷告，是他的愿望，是我们的愿望。但是成圣的最完成的完整的是在复活。只要我们在这个肉身里面一天，我们都会有罪的沾染的可能，不是今天，也许明天啊。所以要天天要追求啊，天天要让圣灵来充满我啊。那这个家庭呢啊，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是他祷告的吗？是他求的？他做了什么？没有，是圣灵自己充满他，管理他，占有他，带领他。然后呢，伊丽莎伯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那不生育，不生孩子，后来怀孕了，那玛利亚也怀孕了，所以他去看他的时候啊，一听到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这个是 out of her expectation， 她没有想到。玛利亚见了，因为玛利亚肚子里面怀的是耶稣，神的工作。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然后撒加利亚因为不信，说哑巴不能讲话，到了孩子要起名的时候，就你读圣经就知道，他说不出来，说不出，不可以叫他爸，照着他爸爸的名字叫撒加利亚，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讲不出来，用手写，要写了以后，那口就开了，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说预言，讲到他的儿子啊长大以后怎么样，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等等，全家人被圣灵充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全家信主的话，我们让我们全家都能够在圣灵的带领管理之下啊。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问一个问题，说耶稣需要被圣灵充满吗？耶稣本身就是神，耶稣还需要圣灵充满吗？作为三一上帝的第二位呢，他不需要。如果讲到圣父、圣子、圣灵，耶稣不需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愿意被圣灵充满。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顺服上帝，他也顺服圣灵，这是做人的美德，这个做人的态度。这也是今天基督徒要顺服基督，要顺服上帝，要顺服圣灵的表样，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 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说，圣灵将他引到旷野。马可说，他把他也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干什么？去受试探。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圣灵充满跟旷野试探又连在一起。常我们觉得啊，我如果圣灵充满的话，像那个什么西门说，我也有圣灵，然后我那个手按在谁的身上，谁就被圣灵充满，好像我给你钱你就给我，这样他不是做买卖的，好像是我能够按手别人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病就得医治了，然后这个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你看我多伟大。这里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马上就被吹到旷野去受试探，去挨饿40天没东西吃。为什么受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要付代价。耶稣被圣灵充满。好，我们讲一下在四福音书中的这个巫鬼邪灵啊，讲了很多次巫鬼的事情啊，这个鬼的事情。那四福音书中记载巫鬼邪灵是最多，那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呢，有些是类同和同样的事情，所以记了很多。但是你看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他们记载的事情都有的地方是一样的，就是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出现，所以用词的时候也相对的会多起来。不过是呢，等一下我待会讲，马可福音呢用的比较多哈。那有圣灵工作的地方呢，鬼的活动就很多，这个很有意思啊。圣灵工作的地方，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跟讲道的时候，那个巫鬼也在那里搅扰，好，就把一个手背有问题的人带到他面前啊，你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控告，要在安息日要不要医病，要不要赶鬼，要不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在讲道的时候，魔鬼就在捣乱。圣灵工作的地方，巫鬼的活动就很多。那所有鬼跟巫鬼的出现呢，都与耶稣有关，就是在圣经里面每次鬼的事情呢，都是耶稣去应付。那门徒也有赶过鬼，但是他们赶不出去，耶稣去赶鬼。所以我刚才说巫鬼在马可福音书中的活动较多，那所谓的较多就是说他记载的比较多。所以有人就说要赶鬼，有没有赶鬼这个事情呢？主耶稣赶了很多的鬼，我也听说在教会里面有些牧师也会赶鬼。但是现在我们赶鬼呢，要注意一点或要小心点，有的不是鬼啊，有的不是圣经讲的这种巫鬼邪灵。那今天邪灵还在工作，但是我们要有清楚的辨识。那鬼呢，在信鬼神的人群当中比较兴旺，这个我不是说信神有神在，就是说有些迷信的地方去供奉那些假神，供奉那些巫鬼邪灵的地方，那巫鬼邪灵的工作就特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我有几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信主了，家里面以前是拜佛的、拜偶像的，那些佛像偶像什么的，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清除，那我们就去奉主的名清除、赶住、清除，让他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你有时候拜敬摆设这些东西，当你看到那个样子的时候呢，你心里有鬼，对不对？你看那个怪样子，你就害怕了，所以你是说有鬼。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鬼，但是耶稣时代是真有鬼，今天也可能有些地方也有鬼，但是赶鬼的时候要小心。在我们华府地区，曾经有一个人啊，被鬼，所谓的被鬼附，到处去找牧师赶鬼，赶来赶去都赶不出去，就会赶到我这里来。 那我就研究一下他的光状况，我发现他不是被鬼附。我告诉他你不是被鬼附。后来跟他有些沟通，发现他过去的历史。那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造成他今天心理问题。讲清楚以后没事了，从此以后他来了这里以后，后来现在也不来，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所以我可以讲给你们听，不然我不能泄露他们的私事啊。基督徒呢不会被鬼附，这一点你要放心。如果你清楚得救的话，你认识耶稣基督，圣灵在你里面，你不会被鬼附。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毫无地位，同样的他在我们信的基督徒心里面也毫无地位。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哎呀，是不是我被鬼附了？你不会被鬼附，但你会被鬼引诱。魔鬼好像是光明的天使，会引诱我们犯罪，这一点你不能否认，也不要把责任归给魔鬼，说是魔鬼引诱我，是你让魔鬼引诱你，我们要负责。所以基督徒不会被鬼附，但是基督徒会得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跟你的心情你的 psycho 有关系，跟你的 mind 有关系，你的思想有关系。所以有的人所谓的 depressed 颓丧了想不开了，人家把你100万块钱给你骗走了，你怎么活得了？你就受不了，你就难过、生气、伤心，就颓丧以后就精神分裂。精神分裂症严重的时候今天我有一个人打电话跟我说：“哎呀，刘牧师啊，你好像耶稣一样。”我说不是。第二天又打电话跟我说：“刘牧师，你是魔鬼。”这个就是是。精神分裂症的人是这样子，头一天告诉你是耶稣，第二天告诉你是魔鬼，他就知道他 mental 有这个 schizophrenia 啊。所以基督徒呢会得精神分裂症，所以弟兄姐妹要学一个功课，凡事交托。再大的事情我们会难过，我们会痛苦，但是不要让它霸占你的心，看透一点，看透一点。那这个不解，我这两没有时间再讲多一点。希望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的一切都交给神，让神来负责你的一生，有也好，没有也好，胖也好，瘦也好，都接受，你不会得精神分裂症。好，快快的总结一下，在福音书中，虽然圣灵尚未降临，但是圣灵的工作依然明显跟积极。我们从圣经里的福音书可以看到，第二，耶稣基督的一生从降生到复活都与圣灵的工作连在一起。第三，在圣灵在福音书时代在人身上的工作也很明显，虽然没有降临，虽然没有与我们同在。你看，在约瑟、在玛利亚、在撒加利亚、在伊丽莎伯、在约瑟、施洗约翰、在西缅等等这些人身上，圣灵的工作也是很明显。最后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神在哪里，魔鬼、鬼就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谨防魔鬼的诡计，尤其在教会里面，魔鬼最爱做的工作就是分裂，因为我们是合的，他要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让我们生活里面步步谨守随时依靠圣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圣灵因着我们信靠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每天能够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在我们所行走的路上蒙你的指引。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 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指着应许，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手指指着神的应许。作为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我不能实际那样做，但相信您了解我的意思。一个人能够把手指放在任何神所应许的话语上，并且大声说出来，实践出来，并且收为己有，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我有一位名叫丽卡·塞隆的疼痛之友，时常这样帮我。丽卡住在南非，由于她罹患神经肌肉协调方面的罕见疾病，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几乎都是卧病在床。前些日子，她知道我那天痛得很厉害，写了一封电邮给我说，求你，愿我们无所不能的神，今天以及接下来的一周，都用他得胜的右手，急着他无法数算，圣经里磐石般的应许帮助你。然后丽卡揭露查尔斯·斯布珍的金句，他说，我喜欢在我遇到困境时，找寻所需要确切的应许，然后指着这个应许对神说，主啊，这是您说的，我恳求您向我证明，让我在现在所处的困境中看见您的承诺。我相信这承诺是您写下的，我也恳求您让我急着它，信心能够得造就。这太棒了，不是吗？丽卡到底做了什么？是的，她接受斯布珍的忠告，因为接下来在那封电邮里，她说，求你，我现在把我的手指放在旧约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他还把手指放在18章第2节，提醒我，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然后丽卡又把他的手指停在46章第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丽卡，愿神祝福他，一直不停地用手指向一节又一节的经文。哇，有这样一位自己都在疼痛以及卧床不起的境况里的宝贵朋友，丽卡把他的手指指向这些应许，并且为我祷告。这不仅让我谦卑，而且您猜怎么着？我那天的疼痛从下午开始渐渐消退。我只希望这对丽卡是一样，不是那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随后把我高位截瘫的手指，可以这么说，为他放在坚定人心、搅动灵魂的圣经应许上。您知道吗？在旧约诗篇里的某处说，我们在苦难中的安慰是，上帝的诺言正更新着我们的生活。丽卡相信，我也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在今天您所经历的艰辛中，您更要相信他，在您的麻烦中找到一个完全适合您需要的承诺，然后把你的手指放在上面，然后说，主啊，这是您说的，我恳求您向我证明，让我在现在所处的困境中看见您的承诺。我相信这承诺是您写下的，我也恳求您让我急着它，信心能够得造就。这些是斯布珍说的，但愿今天也成为鼓励您的话。朋友，最后还有一件事，倘若今天圣灵在您心里动工，请为我的朋友丽卡祷告。她每天在疼痛中挣扎着， 这是琼尼之友常常在这里做的，把我们的手指放在神的应许上。
0: 琼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首先我们来攻读诗篇第32篇1到7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津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这是诗人大卫一篇非常杰出的诗篇，他记述了大卫犯罪之后，他悔悟悔改罪得赦免的福分。大卫在开始的时候就宣告说，神乃是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人。同时诗人也讲到，当他隐藏不认罪的时候，他的痛苦是何其的重大，他因为罪的缘故，身心灵都受尽了折磨。当诗人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神的赦免就临到他。所以诗人发出呼唤，说凡虔诚人当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来祷告神。诗人也讲到，当他蒙了神的赦罪之后，他才能够享受平安和喜乐。朋友，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愿意有受教的心，有悔罪的灵，使我们可以重回神的怀抱。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和爱心，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求主大大的使用 BBN 的脸书、推特、照片墙、微信等社交的媒体，在暑假期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 BBN， 来收听 BBN 的广播。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所在教会的牧者和宣教士以及家人们，愿神施恩保守看顾他们为主做工的信心，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为主那一位弟兄的女婿祷告，他正在接受特殊的训练，求主赐恩。我们也要特别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的亲属突然周一过世，求主亲自的安慰。为主那一位弟兄祷告，他即将飞往日本探亲，求主保守来回的平安。我们也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他侄女分娩过程很艰难，目前他和婴儿都在接受新生儿的护理祷告，求主赐平安。为主那一位弟兄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从近期的手术中能健康康复祷告，求主看顾。我们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一家出城平安的度假回来献上感谢，也感谢主保守一位姐妹她去伦敦也平安的回来。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家夫妇他们看望女儿来去都平安也献上感谢。我们要为主内一位 K 肢体祷告，他最近压力很大，工作繁忙，求主保守看顾他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也为一位年长的姐妹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她的心，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常常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特别为主那一位收听的肢体献上感谢，他特别喜欢圣经讲坛的节目，求主赐给他有渴慕的心。我们也为主那一位肢体他胃的问题能够得到好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也为一位主内在灵里有需要的肢体祷告，主啊，你看顾他的需要，也赐给他有平安的心，

主内一位年长的弟兄他母亲祷告，目前有多项的健康问题，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的亲属祷告，她因为糖尿病和败血症接受了右腿的截肢，左腿也有问题，求主继续的看顾医治。我们也为主内一位肢体他的亲属得了癌症又出现了心脏的问题祷告，求主医治他。我们也为主内一位播音员他妻子受到了颈椎间盘的突出困扰祷告，求主看顾。为主内一位睡眠有问题的姐妹祷告，她长期有失眠和头疼，靠吃西药和中药来维持，姊妹的信心也受到挑战，求主看顾她也医治她。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父亲得了脑梗，目前出院需要人护理，求主赐给弟兄有聪明智慧，找到合适他的工作方式。为主内一位年轻的小弟兄祷告，他希望找到自己未来工作的方向。也特别为一位姊妹的妈妈住院治疗以后情况好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加添姊妹的体力和心力，求主保守看顾一个家庭，也保守看顾他的儿子能够找回到他的财物，并且帮忙使他们的房子和屋子都能够有着落。特别为几个家庭来献上感谢，赐福这几位姊妹他们腹中的胎儿，也保守看顾他们母子都平安。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也借着大卫的诗篇来思想主，你之所以允许我们经历痛苦，乃是为了要我们得到永远的好处。主啊，就求你来加添我们信心的不足，也赐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得胜一切的难处，无论是病痛的，无论是找工作的，无论是手术之后要得康复的，主啊，都求你一一的来垂听。我们愿意在困境当中依旧盼望，就求主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将感谢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以上是今天的家庭祭坛节目，透过彼此的代祷，我们在主里面同享属灵的盼望。若你有属灵成长的需要，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网上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11日，受保护的羊。参考经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诗篇23篇4节。前些时我们提到，大卫王被认为是诗篇第23篇的作者。在诗篇中的这一节，大卫或许不单只回想起自己牧羊的岁月，更可能回想起被扫罗王的军队追杀的日子。在这两种情况下，大卫都会走过，就是在白天也一样漆黑一片的干谷，像峡谷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藏匿着野兽或盗贼，等待独行的客旅。可是干谷有时却是通往水源和青绿草场的唯一途径。有些译本把这一节翻译为死荫的幽谷，因为幽谷里可能会发生很多危险的事情。迷路的羊没有任何抵御能力，但牧羊人带着一根用来挡住侵略者的杖或棍，又用一只尾部带有弯钩的长杆来勾住遇险的羊，或把羊从险境中拯救出来。干谷是一个没有人愿意单独一人走过的地方。纵使我们不是住在危险的干谷附近，但这个世界本身可能就是可怕的幽谷，有各式各样危机的地方。然而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没有被丢弃，也不是孤单一人，我们的牧者必定常与我们同在。你曾在什么境况中因有主的同在而得到安慰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有时我们感到就像在危险幽谷中迷了路那样，求你提醒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和保护我们。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借着网络，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七章37、38节，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继续的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今天是第4课。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学习。爱我们的主，感谢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和测不透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借着福音的课程来重温我们最初的觉知，以及神赐下的起初的爱心。求主帮助我们在各自的家庭中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要来继续读创世纪的第28章，这里讲到尊贵的觉知。我们正在从雅各的故事研究有关人的灵受到教育的问题。雅各，我们知道他最后成了王子以色列，但你从教育蒙受洗礼之前，你必须先确定你里面有一些东西使你可以受教育。教育的意思就是引出来，正如你可以将一个毫不惹眼的囚禁栽培成一朵盛开的花朵，引出它的香郁、色彩和美丽来。然而这种栽培却不能使任何一块石头产生同样的结果，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教育才会有功效，那就是这个生命里面必须包含潜伏着的可教育的因素。因此就你而言，除非你和雅各一样，里面有高贵的不是出于天然的生命的原则，否则神的训练对你将是一无作用。简而言之，你是否已经重生了？你是否依靠神的灵有了新的更好的生命？你里面是否有一些东西不是出于自己、出于人或是出于肉体的意志，而是从神来的？若是这样，欢迎你一同来研究神如何对付雅各，相信你必定会获益匪浅。神用3个步骤来对付这个原来是卑鄙狡猾的人，这3种方式都可以应用在一般的人身上。首先，神将雅各的本相启示给他看。多年来，雅各可能一直存着不切实际的自满，对潜伏在他心中的邪恶置之不顾，所以神容许一个强烈的试探横阻在他的面前。他没有必要屈服，但他却屈服了。就在这一刹时，他面对了心中那说不出的卑劣，这是使心灵健全的第一步。我们也需要一位拿单用严厉的声音指责我们，你就是那人。如果你已经开始发现你心中隐藏着邪恶，发现一些你不该有的东西在你里面蠢蠢欲动，并像约伯一样为此你厌恶自己，那么你当鼓舞振作，神正在对付你，正在开始一项工作，他一直要到你在他面前纯洁无瑕疵的时候才会歇手。圣灵在人心里第一步也是绝对必要的工作，就是让人知罪。第二，神容许雅各遭受丧失地上朋友和财富的痛苦。在前一章里我们看见他又孤单又害怕，而且是一无所有，他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只是一只手杖。他害怕姨嫂的报复，他只能强迫自己在荒山野地以石头为枕。 但他和许多人一样，有足够的理由赞美神，因为神已经将他们生命中许多原先以为不可或缺的东西都一扫而空。只有其他的声音都窒息下来的时候，才能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只有在漆黑的夜空才能看见闪耀的明星。心灵的试炼过程中，常有附加的其他艰难试炼，这是不足为奇的。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神向雅各启示了他的爱。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那梯子象征神的爱。雅各从小到大，到今天为止，神的爱始终以其温柔的气氛环绕他，但是他却从未认出这种爱，或是回应他，或是顺服他。然而现在他总结起来，形成一个具体的样子投向他，他无法再视而不见了。就在这一种知罪陷于患难的时刻，雅各欣然地抓住了这爱，正如跌落深渊的人突然看见有梯子降下来一样，他立刻向这个施食而来的援助欢呼，并开始向光明攀登。你还记得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第一次临到你时的情形吗？你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罪，你内心恐惧战惊，生怕复仇者的剑随时会置你于死地，你被困难、被愁烦、忧虑击得溃不成军。就在那一个时刻，你被耶稣的十字架所吸引，起初你只是带着离奇的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但你继续看下去，就不禁被他牢牢地吸引住了。你看见十字架在属天的荣光下变形了，你感觉神的爱闪耀在十字架上那一双垂死的眼睛里，每一处的伤口流出的都是浓浓的祝福。你目不转睛地看着，心中开始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使你不禁热泪盈眶，嘴里说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我的罪使他钉在那里，是我当受的咒诅把愤怒浇在他头上。这可是你自己的经历吗？如果不是，你当寻求求神开你的眼睛，好叫你看见神对你的大爱。他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显明了这个爱，他要让这爱进入你生命中，这样你也可以说出同样的喜乐之词，并且一路的歌唱欢呼。神所启示的爱将在接受之人的身上产生五个结果。第一，它使我们很快发现神。雅各以前很容易把神局限在他父亲的帐篷中，我们中间许多人也是把神局限在教会或是服事的工作上，以为在那里的敬拜和祷告比较容易被神接纳。现在雅各发现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荒凉的野外或是以撒的祭坛旁。以前雅各他的眼睛是盲目的，没有看见他。事实上，区别不在神，而在他自己。你的灵若是前进，纵使在荒野，也能够一眼见到神。你的灵若是轻忽大意，即便是当着耶稣基督的面，你也认不出他来。有许多人，纵使每天追随使徒保罗如影随形，也看不见任何天使的异象，听不到任何天上的声音。反过来说，如果保罗和我们同住一天，他照样可以在人和车熙熙攘攘的街上和人声沸腾的商店里看见神荣耀的同在。差别不在地点，也不在神同在的程度，乃是在于属灵的眼睛是否锐利。 只要我们充满神，就会发现所有地方都是神圣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举动都是神圣的。我们可以从临到的每一件事上看见一座梯子升起，直达到天上。我们喜乐的灵可以不断地施及而上，拥抱我们挚爱的主。直到如今，主已经多次来到你生命的荒野地，在你忧伤孤单的时刻，在你烦恼的处境中，在你坎坷的道路上，在痛苦的十字架旁，属世的朋友环绕中，他都在那里，只是你的眼睛被蒙蔽了，你觉得自己是如此的郁郁寡欢。然而只要你将耶稣的十字架的信息，神爱我，将它带回家，你就再也不会感到孤单或是隔离。你能看见别人所没有察觉的神，感觉他爱的温暖。你会发现，即使是偏远的角落，也是神家的一部分。你可以在每一行字里认出神的手迹，在每一个包裹上看见神的封印，在每一件事上发现神的旨意。不论你在山坡上或在会众之中，你同样可以和他联合。当你在看来最不适合的场合忽然发现他也在那里时，你不得不发出惊叹，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第二，他也使我们心生敬畏。雅各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爱里没有惧怕，这种惧怕是痛苦的。神所启示的爱在我们心中产生的是一种敬畏，那是智慧的开端，也是一切高贵生命的根基。这种敬畏是害怕违反了神的心意，使他难过，害怕失去任何实行他旨意的机会。我们真心的信靠，就可以得着自由，免于恐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小心谨慎，恐怕错过了任何出于温柔情感的表示，以至于使所爱之人有任何不悦之处。越爱神的人越害怕犯罪，对他们而言，随处随地都有神的同在。因此，虽然在完全之爱的面前，一切惧怕逃逸无踪，但另一种敬畏同时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它使我们不信赖自己，只是紧紧地依附于基督，在敬畏战兢中得蒙救恩。第三，它会迫使我们将自己献给神。初看之下，我们会以为雅各想要和神讨价还价，他要神先答应他的条件，他才以他为神。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我就怎么怎么样。但是请你再仔细地读一遍，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这种可比的意图，他真正的意思在下面。耶和华若真是他的神，这石头就是神的殿了。不管怎么解释，这时刻显然是雅各他献身的一刻，他被神的爱驱使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而活。你曾经献上自己吗？这是灵命强壮、享有平安和能力的唯一条件。你有权利属基督，但你的生活却不像属他的，似乎他从来未用宝血将你买赎过来。你是否因此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的生活一败涂地呢？因为你夺去了他重价买来的财产，你无法享受他完全的救恩。请你现在就把自己献给神吧，你会立刻发现他伸手接纳了你所献上的。你若无法献出自己，那么俯伏在他脚前吧，求他接受你的本相。只要呼求的话语一从你的嘴唇发出，他必立即回答你的祷告，使你永远成为属他的人。第四，他会激励我们奉献财产给他。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这是雅各的祷告。我们毫不怀疑，这成了雅各一生的原则，这足以使大多数的基督徒感到羞愧。许多基督徒并没有按照原则来奉献，只是取出收入的一小部分给神。如果每一个人都遵照圣经的原则奉献，教会就不会有任何的缺乏。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收入力量，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的。正如一个奴隶的衣服、财物、珠宝都属于那将他买赎过来的主人一样。但是许多人承认这个道理，却不去实行。因此，我们最好尽自己所能，定下一个比例来奉献，这样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在这一方面的失败，往往导致基督徒生活缺乏果实和喜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种得多，收得少。每天吃吃喝喝，人觉得不满足，好像把钱收入到一个有洞的袋子里，因为我们是在掠夺神的金钱。如果我们献上十分之一，将它纳入神的粮仓，我们就会发现它会打开天上的窗子，倾下丰盈的福气，满意到我们再也无空处可以容纳。第五，它会使我们满有喜乐。雅各开步启程，这岂不让我们看见他欣然上路的情景？雅各他踏着轻快的脚步，健步如飞，他心中的重担一扫而空，因为他都交给神的使者了。我们若是相信神的爱，也可以同样的把重担卸在十字架前，全身轻松快乐。我们应当学习交托的功课，当忧愁和惧怕来临的时候，就立刻将他们带到大祭司的面前，然后我们可以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我们的心就涌出美词，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好，我们接下来读一读创世纪的第29章，讲到了家庭的训练。影响一个人心灵教育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神的爱，其次是男人或女人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付出极大量的爱，我们必须爱人，也必须被爱。似乎这一切都决定于我们所拣选的另一半，他是我们付出情感的对象，其发出的火焰可以温暖我们的心。这种爱情可以塑造我们，也可以毁灭我们，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腐蚀我们，完全看我们选择的对象是谁，以及彼此如何相待来决定。雅各在井旁与拉结的初次邂逅提醒我们，虽然心心相印非常重要，但人们也最容易不加提防就陷入其中。一段幻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接触，在拥挤大厅中的短暂的交谈，都会使整晚的情绪达到顶点。我们很容易认为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肯定我们的选择是对的，结果这个决定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命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雅各那一天在井旁从美丽的拉结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没有他，他的生命就不完全。这种事发生也可能是出于神的恩赐，为了保护我们脱离未察觉到的危险，加给我们那本不配得的好处。然而，如果我们对这样攸关重大的事仅仅是靠着一段短暂的热情，或是一个迷人的笑脸，或是一张美丽的脸盘，就马上下决定的话，实在是愚不可及。要将你心中的纽扣扣紧，试验一下这灵是否是出于神， 不要轻举妄动，应该诚心的向神祷告，求他窒息一切出于自己的声音，保守你不犯错误，将他的旨意向你显明。等到一段新的情愫从你的心中升起，笼罩你整个人的时候，才开口祷告是不够的。这时要判断神的声音，实在是感到加倍的困难，因为内心的指针已经开始偏斜了。因此，在生命的早期，当炽热的爱情还只是一个理想或是憧憬的时候，就当将这个事放在祷告和思想中，这是无比重要的。让做母亲的叮咛他们的女儿，做父亲的提醒他们的儿子，像以撒那样，年轻的男子啊，当你们思想这些事时，要回到祷告上，求神指引你们，一如他当年指引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样。基督徒的女子啊，要把一切对白马王子的绮丽幻想放在一旁，安静你们的心，好像断奶的婴孩。让神的膀臂庇护你，让他为你选择那一位能够给你力量、护卫、扶持和爱的另一半。我们来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看真正家庭的四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崇高的爱情，也就是说是由爱所组合的。雅各爱拉结，这是最佳的注解。若不是出于崇高的爱，没有任何婚姻是天上设立的。嗨，许多人结婚是出于廉价的动机，想要一个家，或者是逃避目前的环境，或者是因为有利可图，或者其他更可卑鄙的原因，这些都冒犯了神的旨意。他们彼此

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代幼年索取的气，除非你已经预备好尽自己所能满足这份爱情，否则你无权激起这爱情或是玩弄它。你在确定一切条件都适合之前，无权任意付出爱情。你若缺乏这种真爱，就无权结婚。你若不愿意你的兄弟或姐妹或你自己受到某种对待，你就无权那样对待其他的男人或是女人。第二，婚姻必须只是要嫁这在主里的人。雅各就是这样的，他可以向以扫娶赫人的女儿为妻，沾染上拜偶像或是其他不洁净的事，使所居之地受到咒诅。但是雅各却在父母的建议下横越沙漠迎娶一个女子，他自幼生长在敬拜那一位亚伯拉罕、拿赫、他拉之神的家庭中。圣经自始至终一再地警告我们，不可与外邦人结婚，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记载在《生命记》的7:3-4。新约里面也教导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14-15告诉我们的。保罗还在哥林多前书的7:39说，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我们不必要对这一些强烈而又再三重复的禁令感到惊讶。与不信的人通婚是痛苦的起源。在多年的牧会经验中，我从未见到一桩这样的婚姻是以完满收场的。信主的一方不但无法把不信主的那一方提升到基督面前，反而他自己也被拉下水，到无止境的悲惨和指责中。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他们在最深的事上犯罪，怎么能够互相和谐呢？两个人若各执己见，这是阻碍完美联合的致命伤。不信的一方对基督徒事事遵守原则的态度感到不屑一顾，信主的一方又对于婚前的影响力突然的消失而感到大失所望。利百加就因为他儿子以扫与赫人女儿的婚姻而平生烦恼。许多基督徒女孩嫁给不信主的人，满心以为可以帮他得救，到后来却发现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的命令，即使靠自己多方努力，圣灵也不帮助我们。第三，真正的家庭应该建立在父母和朋友的赞同上。亲人好友的道贺好像一枚明亮的光圈，围绕在这两位新人的身旁。雅各也是如此，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打发雅各走了。记载在创世纪的28:1-5。做儿女的在婚姻大事上征询父母的意见，实在是明智之举。做父母的若想要儿女长大时信任父母，必须在他们上年幼的时候就赢得他们的信任，用爱心和道理来执行权威，而不是独裁式的禁制。他们为孩子做的一切决定也应该以孩子的最高利益为先，而不应当因他们个人的思念而有所偏差。

第四个，必须有适当的谋生之计。雅各在那一块广阔富庶的地方并不难找到谋生之路，但是在今天这拥挤的环境下，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年轻人不应当靠着父母的余荫来过活，这样可以避免许多问题，而且可以使夫妻两个人有机会平手抵足，共同的努力来建造这个家。年轻人选择妻子的时候，不仅要看她是否优雅高尚，更重要的是她是否善于处理家务。年轻女孩选择对象的时候，也要找那真心爱你、愿意辛劳工作、支持你生活的男子。任何人都可以演出英雄救美的一幕，但是能够为所爱之人服上长达七年的劳役，那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以上的这四个条件都达到了，男女双方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缔结连理。他们的结合正是未来那荣耀之日的缩影，那时新郎来临，群星发光，万物欢腾，教会则向新娘进入盛大的婚宴中。好，我们看完了第一点里面的四个要素，我们来看第二点，崇高的爱情能够发出独特的力量。创世纪的29:20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这一节经文一直以他的美丽和真实吸引着我们，爱所发出的奇妙能力可以使坎坷的道路变得清醒易行，使无聊的哭后变成兴奋的期待，它使我们倾覆许多原先无法容忍的事。那三位勇士不顾个人性命之危，冒着危险穿过非利士人的营地去井旁取水，这是出于他们对大卫的爱。在复活的清晨，几位妇女在天色未亮之前匆匆起身去探视主的身体，完全不顾途中可能遭遇的危险，这是出于他们对主的爱。许多的殉道者在痛苦折磨中面带微笑，口里歌唱，不计生命已经危在旦夕，只以能为主流血寻生为荣，这是出于他们对主的爱。许多妇女亲自的乳养孩子，不愿假手仆役或是他人，他们情愿忍受各样的不便和辛苦，这是出于他们对孩子的爱。是的，耶稣基督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被残酷的致死，又饱受兵丁的虐待和嘲笑，然而他甘心乐意地舍下自己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你是否觉得你很难舍下自己，为行他的旨意而有所牺牲？有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之道，就是到圣灵面前，求他将基督的爱放在你的心中，教导你去爱他，这样爱的浪潮就会溢满你的心，驱使你去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于是从前的重担就变得清醒，从前艰难困乏的路途就变得愉快而轻松，从前是度日如年，如今你会觉得时日飞逝。爱所承担的劳苦总是清醒的。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请问你是单身吗？请不要自哀自怜，好像你的生命一定是不完全的。你的单身身份并不使你高人一等，但也不一定是一种羞耻或是挫折。只要你行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上，它就是美好的。不要用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只要你站在天父要你站的地位上，你就可以全然的安息无虑。将你所爱的宝盒在他面前打碎，
很可能神要你免去家庭的限制，好将你的爱倾倒在那些没有人去爱他们的人身上。必须记住一点，若靠着内住的圣灵之大能，人可以过一个完全节制而纯洁的单身生活。朋友，你是否对婚姻感到失望呢？雅各对利亚失望，利亚度过了无数伤心的岁月，他的父亲强迫他嫁给一个根本不爱他也无心娶他的男人，他也有女人细致的情感，渴望那从未临到他的爱情。我们由他给儿子们取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一些感人的事，其中最能安慰你的是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也就是29:32记载的。在这个同时，你也不可忽略神托付你的责任。请问你是否有幸福的婚姻呢？那么应当小心，免得幸福成了你的偶像，或者使你志得意满之余疏忽了当戒备的事。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岂不是在数年之后因着将他父家的神像藏在行李之中而带给雅各无穷的后患吗？因此摩西曾经严厉地告诫以色列民，你怀中的妻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记载在生命记的13:6-9。这岂不是教导我们不可毫无考虑就接受最亲爱之人的建议吗？我们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的主亲口对他的门徒说的。你是否和不幸之人成婚之后才成了基督徒的？那么不要企图改变目前的关系，这是哥林多前书的7:13-14有同样的教导。但你可以确信神要使用你带领你所爱的人得救，你不必多费口舌苦苦相劝，只要借着生活中流露出的美德来改变他。因为彼得前书的3:1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总而言之，不要扣住你从主基督得来的爱，要在他里面持守一切人类的情感。你若以他居首位，就能发挥爱的极致，将你的爱视为他所赐的恩赐，在他里面享受这恩赐，并为此献上感谢。人类的爱可以教导你明白神的爱，你可以从你的意念出发来了解他的意念。人若有爱，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明白基督的爱。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的爱在你的心中有根有基，每天陪伴你。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2: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3: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4: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欢迎收听圣经广播剧系列《宰相约瑟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会继续为你介绍约瑟这一位属灵的自由人。他的经历记载在圣经创世纪37、39和41章里。约瑟的际遇坎坷，屡屡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他被兄长出卖，把他丢在野地的坑里，再卖给人做奴隶。年纪轻轻的他被逼远离家乡，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面对这样的困境，照常理来说，他应该满心苦毒，充满愤怒，自怨自怜才对。可是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约瑟并不如此。他紧紧地倚靠神，纵然自己是一无所有，但他知道自己还有神，他与神紧紧地连接，在外地为人奴仆的苦日子里，仍然心存感恩和赞美。创造他的神医治了他的创伤，每天赐下力量让他面对挑战。有一句话说得好，信心并不叫我们脱离苦难，而是叫我们在苦难中看到神的信实。神并没有拯救约瑟脱离他的困境，乃是亲自与他同在，亲自与他闯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约瑟纵然为人奴仆，手脚被铐上铁链，但他的心里仍然平静安稳，是一个属灵的自由人。而约瑟的兄长们却被满腔的怒火和苦毒所控制，成为罪的奴隶。他们心中无神，只有嫉妒。他们嫉妒约瑟，他们要争取所谓的公平，他们心中刚硬，甚至动手谋害自己的亲弟弟。圣经说人人都是罪人，但是神的儿子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要得到属灵的自由，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好事，只在乎我们是否归向真神，是否愿意让主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在人生的路上与主亲密同行。

0: 快把那个护身符拿来！夫人痛得越来越厉害了。
1: 哎，再这样下去，我怕大人小孩都会有危险的。
0: 来来，我们求伟大的赫拉斯神来保我们夫人的母子平安，消灾解难。
1: 好。
2: 什么？不，不可以，不可以拜偶像假神。我不准许你雕刻什么像为夫人布置产房。傅家林，这么多年来，你没看见耶和华独一真神奇妙的作为吗？独有耶和华能够拯救亚西娜和我们的孩子的。好，你们等我回来。

0: 主人去了哪？
1: 哼，他躲开了，不想让我们看到他害怕的样子，想掩饰他的愤怒。在我们面前，他好像信心满满的样子，但是我说呀，他独个的时候还不是一样的忧心忡忡的。你等着看吧，要是他心爱的夫人真的出事了，就好像在尼罗河上的鳄鱼一样扑出来，两眼通红，怒火中烧啊。
2: 嘿，阿博士，你错了，要是主人真的发火，早就发了，也留不到现在这个时候啊。很久以前呢，我曾亲眼看到过主人被他的兄长出卖，你还记得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绝望的眼神。记得那个奴隶贩子把我从母亲的怀里抢出来的时候，母亲的眼神也是那么绝望痛苦的。何况主人是被自己的亲哥哥出卖啊，那种痛苦。

0: 哎，蛋，哎，给我面包，我要饿死了。
1: 哎呀，拉夫塔利，不要全都吃光了。
0: 哼，反正我早就知道，你早将那个最好的一份存起来。
1: 啊、你胡说呢你？我得要好好的教训你。
0: 打了，打了。
2: 你们两个怎么打架呢？停啊，停啊！
3: 哎，看，前面有人来了，是以神玛利的三人。
1: 那跟我们啥关系呢？
3: 这可是个好机会哦。啊？
4: 对，为什么我们要留月色在坑里等死，还要背上杀人的罪名？他年轻力壮，我们干脆把他卖了。赚点钱不是很好吗？
0: 好主意啊，哈，亏你想得到。好，然后呢？啊，
5: 知道了，我们宰一头羊，把血染在约瑟的袍子上，就是染在他以你为傲的那个彩衣上面。然后呢，就跟父亲说，哎呀，他就给这野兽给吃了。
6: 好主意啊。
2: 嘿嘿，骑骆驼的，
0: 哎，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哎，你好，哎，我们想跟你做个买卖。
7: 小兄弟，嗯，你说做买卖，你有什么好东西要卖吗？啊，羊毛毯子吗？啊，我的骆驼的背包上早塞满了腓尼基人最上等的布料了。
0: 哎，不是布料，是奴隶。哎，你看，你大多数的奴隶都是女的吗？但是我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子要卖给你。
7: 年轻力壮，哎哎，养他可不容易啊。
0: 哎，他不怎么吃东西的，给他一点点就够了。哎，你只要把其他的奴隶的份儿就掏一点给他，那就可以了。机会难逢啊。
7: 是这个嘛，让我考虑考虑。这男孩在哪儿？
0: 哎，他就在那一边的坑里头。你只要把绳子扔下去，他就会身手敏捷的抓住，然后呢就像猴子一样爬上来。这只野猴子啊，别弄断了他的腿才好啊。
7: 先说明啊，残废的呢我可不要的，我可要带着他走30天的路啊，横过整个沙漠的。我可不做赔本的生意的。
4: 没问题，放心，不会有损伤的。来，我们去看看吧。

0: 早就说过了吗？这孩子挺好的。
1: 哎，不会睡着了吧？哎，我把石头扔下去看看。
2: 谁？是谁在上面？是吕便哥哥吗？还是蛋哥哥？求求你们拉我上去吧！
1: 怎么了？
3: 声音雄壮，绝对是好货色。
1: 哎，请你把骆驼背上的粗绳子给我，哎，我马上把它拉上来。
2: 蛋哥哥，拉夫塔利哥哥，这些是什么人呢？
4: 哎，这身子可不是那么壮啊，瞧他的脸色有点苍白，我还要费功夫训练他呢。老实说，这个不太值钱呐。
1: 他虽然呢从小到大没有干过什么粗活，但是你只要训练训练他，哎呀，多粗重、多劳累的工作，他都可以干的。
4: 这个我出15块钱吧。
1: 不行不行，太少了。你看他刚刚好是青春期、黄金期，学习又快，身手灵活。你看他爬上来啊，他很快就会学会怎么为奴为仆的啦。
0: 狠狠地用鞭子抽他，保证睡得特别的快。
4: 他嘛，我看他胜在还年轻，大概有能耐像其他奴隶一样横跨沙漠吧。行，我照一般买卖年轻奴隶的价钱给你，就20块银子啊。
1: 谢谢谢谢。
2: 不要不要啊，哥哥们，求求你们了，我可是你们的弟弟呀，你们怎么可以把我卖掉呢？父亲叫你们好好照顾我的，求求你们了。
1: 还在做梦？你不是说在梦中看见，哎呀，什么我们向你俯伏下拜吗？哎呀，现在谁向谁下拜了？兄弟们，把他的彩衣剥下来！
2: 不要啊，不要啊！
0: 看他的样子，多么的可怜哦！
2: 哥哥，求你们顾念手足之情啊，不要把我卖掉！
1: 月色，你继续去你的沙漠做你的白日梦吧。
4: 哎，你叫约瑟是不是啊？现在你是属于我的了，跟我走，走，走。

0: 奴隶贩子买来了一个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恐怕他不能活着横过沙漠吧。
1: 真的好可怜哎。
0: 对呀，真可怜。我见过不少比他还强壮的孩子，在火毒的太阳下背着厚厚的行李半途就死了。我们这一些奴隶的命啊，第一天是最难挨的。他左脚脚踝肿的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大石榴，他一拐一拐的挣扎着跟着大队，我们的头头也门看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停下骆驼来稍微等他一下，反而还加速了，好像真的要把最软弱最没用的奴隶给甩掉似的。
2: 哎呀，我的脚
3: 那根脆弱的芦苇枯了。哎，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啊？那个希伯来孩子看来要死在沙漠里了，你们看见了没？啊，秃鹰在他头上盘旋，等着吃大餐呢。啊，这回啊，我做了亏本生意了，不应该把他买下来。哎，就当做一件好事吧。为天上的鸟提供粮食。
0: 哎，孩子，快过来！哎，快点走，跟上大队。野蛮不是开玩笑的，这些歹毒的人真会把你扔在沙漠里，叫你活活的饿死的。从迦南到埃及，这一片沙漠不知道要了多少年轻人的命。孩子，起来，加把劲儿，赶上去。

0: 我的神明啊，求你们大发慈悲，降下大雨淹死这些奴隶贩子吧，给我们一条活路吧。孩子，在沙漠这一段艰苦的路程中，我一面走一面就计划着怎么样报仇。你看过去，月光那边一闪一闪的，是刀子呀，看见没有？我常常梦见刀剑，梦见自己拿起刀来狠狠地斩下去，我要报仇。
1: 莎莎，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一天到晚老是想着怎么去报仇，我们的手脚被锁上铁链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做仇恨的奴隶呢？这样不更痛苦吗？莎莎，你求的神明不能救你，他们只是石头雕出来的偶像，你向耶和华呼求吧，耶和华才是创造主，是独一真神，他现在就在我们旁边，他听到我们的呼求，要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会带领我们经过一切困难的。
0: 爱我们，约瑟，你的哥哥们怎么样对你呀？有一天，我的皮肤在烈日下晒得龟裂，那些奴隶贩子会可怜我们，给我们一口水喝吗？要是遇见野兽，他们这些没良心的就会把我们随便一个给扔下，引开那些野兽。你别天真了，这些血淋淋的事我亲眼见过的，你看到这些事你就只会想到报仇，血债血还呢。
1: 夏莎，你错了，我曾经看见愤怒怎么样摧毁一个人，我看见我的哥哥们眼中充满嫉妒仇恨，叫他们完全失去了理智，沦为了仇恨的奴隶，罪恶的奴隶。唉，他们以为自己控制了一切，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以为自己是强者。其实呀，夏莎，他们才是最软弱无能的，他们是罪恶的奴隶，被仇恨重重的捆绑。你明白吗？你被仇恨控制，仇恨就成为你的主人了。
0: 约瑟，你懂什么？你不过才做了几天的奴隶。
1: 这倒也是，不过我亲眼看见过，当一个人、一个家或者一个村子被仇恨充满，一定没有好下场。一个常常想着报仇的人是不会心里满足的，他心里养了一只野兽，天天用愤怒当作食物来喂养他，野兽一天一天长大，就反过来把它给吞掉了。夏莎，哥哥们对我的仇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仇恨的怒火早就埋在他们心里了，一有机会就发动攻击。唉，我应该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植物与细菌的合作共赢。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今天的题目是植物与细菌的合作共赢，讲的是豆科植物，比方说大豆，和细菌的亲密伙伴关系。这种亲密伙伴关系是共生关系，豆科植物需要氮才能健康生长，但没办法直接吸收空气中的氮气，而固氮菌就是能把空气中的氮气固定下来，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的含氮化合物的细菌，就能帮上忙。作为回报，豆科植物在它根部有一些根瘤，为固氮菌提供了美好的家园，并给它们提供营养和氧气。固氮菌需要大量氧气才能把氮固定下来，而氧气是通过豆类植物的根瘤里的豆血红蛋白提供的。奇妙的是，那些豆血红蛋白竟然是植物和细菌合作生产的，植物负责开头的部分，而细菌则负责后面的部分。植物和细菌紧密合作才能完成整个过程。固氮菌进入植物的根部，跟植物合作生产了豆血红蛋白，植物通过豆血红蛋白给固氮菌提供氧气，也提供其他的营养。固氮菌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植物需要的含氮化合物，合作的天衣无缝啊。这么精密复杂的过程，怎么碰巧偶然进化来呢？这一切的背后肯定有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设计师，就是造物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豆科植物和固氮菌极其精密复杂的共生关系，向我们展示你奇妙的创造，也感谢你赐下圣灵，就像豆血红蛋白给固氮菌提供氧气一样，随时给我们提醒、引导和力量。奉耶稣的名，阿们。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0: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密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2:3。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1: 这么大的救恩，圣经中真理众多，其中一项最宝贵的乃是论救恩。救恩是神拯救世人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却非廉价，因为神以他独子宝贵的生命来成就救赎人的伟大工程。彼得非常感谢与颂赞神的救恩，他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是基督的宝血，不是平凡的血，是宝血，贵重的血，才能完成人的救恩。圣经中只有三个形容词是置于救恩这个词之前的，这三个形容词便足以说明救恩是何等的贵重。
0: 我们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希伯来书2:3讲到的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这个字在圣经中只有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就是启示录的16:18说到的，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里的这样大与这里是同一个词，可见这个词用在救恩上是形容何等的巨大，何等的绝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冠绝古今的伟大重大。因为这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1: 第二，永远的救恩。神的救恩不单是无价宝，更是直到永远的。从十架日开始，直至跑进时间的走廊，踏破长空，直趋永恒的国度里去。救恩不只是将现今的生命改变过来，而且这改变能维持至永远，从今直至永远。因为救恩的根源来自于永恒的神。第三，共同的救恩。共同是形容词，和合本将之翻译为动词，做同德共同的解释。这个字表示救恩乃是属于世人的，不是某要人的专利，或需时间经济或付出什么条件所得，是所有的凡夫俗子男女老幼凭信便唾手可得的，是容易的，而且是白白得来的，是不分国界的，不分时空的。
0: 救恩的大不在于物质方面，而在于神爱的大，也在于其时间的恒久不变，更在于人人可拥有。朋友，你拥有了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的爱是何等的浩大，你差遣主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成就了这样一个浩大绝大的救赎恩典。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一直持守这个恩典，也愿主的恩典可以借着圣经广播网传播到更多的人。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列王记上17章第7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以利亚带着坚韧不挠的精神守着那日渐干涸的溪水，撒旦常常诱惑叫他发疑惧，但是他始终不允许环境来插在他与神的中间。我们有时常常会借环境来看神，正像在雾中看太阳，觉得太阳的光辉减少了一样。但是信心是将神放在环境和自己中间，用神的看法来看待环境。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那日渐干涸的溪水只剩下了一条银色的细线，而银色的细线不久又断成了一个小小的池沼，池沼也渐渐地干涸了。先知以利亚忍耐坚持到了那个时候，才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撒勒法去。如果是我们，一定早就急坏了，早就在东打算西打算，想妄用自己的聪明了。当水流潺潺的声音稍微减少了一些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的歌声就容易停止了。我们会将歌颂神的乐器丢在柳树枝上，自己却在枯黄的草地上踏来踏去，焦虑的像失去了魂一般。或许在溪水干涸以前，我们早会想出些办法来求神祝福，然后出发往其他地方去了。

梅尔说，神常常按照他自己的时候来解救我们，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如果肯先等候，看明神的旨意，我们便不会流落到不及解救的地步，我们也不会带着羞愧的泪眼走回头路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等候，耐心等候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救助；越是艰难的时候，越需要神的恩典。请听，我时刻需要你。

我时刻需要你。作者是郝安妮，出生在纽约北部偏僻的小村庄。14岁的时候开始写诗，他的作品常为报章、杂志刊载。1857年，郝安妮结婚，婚后居住在布鲁克林，他也是浸信会的会友。该教会的牧师是福音诗歌作曲家劳瑞牧师，他发现郝安妮有写诗的恩赐，就经常鼓励他。郝安妮一共写了400多首主日学的诗歌，多数都由劳瑞谱曲。1872年6月的一个早晨，郝安妮在做家务时，深感这些琐碎的家事实在需要耐心和爱心。他想到了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而无论在喜乐和痛苦中，随时都需要主。一时他的心中充满了主是如此的接近的感觉，而涌起了我时刻需要你的诗句。当时他觉得这首诗写得很简单，不好意思世人，但他的牧师嘱咐他把所作的诗与他分享。因此主日崇拜后，他把这首诗歌交给牧师。劳瑞牧师一再阅读，深受感动，就为之谱曲并加上了副歌。同年的11月，全国浸信会主日学会议在辛辛那提召开时首次唱这首诗歌。第二年这首诗歌发表在主日学诗歌集。后来穆迪在英国、美国布道时常唱此诗，而震撼人心。郝安妮在心情安稳时作此诗，若干年后当她遭遇到痛苦时，才真正体会到这首诗歌带给她自己的莫大安慰。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和诗歌《我时刻需要你》能够帮助我们，无论在喜乐和痛苦中都能够得到神的恩惠，因为神的同在就是我们莫大的安慰。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之间确实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也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生命，就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好，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题目，叫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六到八节。创世纪十二章六到八节。最近我看了一本属灵的书，见证书，心里很受感动。书的题目是从吃香灰的到献香祭的。作者生长在一个敬拜偶像的家庭，从小生病的时候，他父母亲就到庙里边求香灰，拿回来泡了水给他吃。嘿，这种东西啊，其实根本就是害人的，一点没有治病的功效。他说感谢上帝啊，当时没有把他给吃死了。他的父亲在当地就是祭拜偶像的时候做主祭人，而他的母亲呢，是一位传统民间信仰的信奉者。他母亲认为要是改信其他的宗教啊，那可是一个背叛祖先、大逆不道的事儿。诸位您想啊，像这样的父母怎么有可能改信耶和华真神呢？从人来看实在太难了。可这位弟兄在信主之后啊，就不间断地为父母的信主付上祷告的代价，十几年都不间断。后来真是啊，神垂听祷告啊，透过一件非常奇妙的拯救，让他的父亲信了主。不过他的母亲呢比较顽固，又过了几年之后才信主。不过您看呢，这位弟兄他自个儿信服了，蒙福了，后来他自个儿成为父母亲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愿意羡慕拥有这样的人生，那么我们也就理当付上这样的代价。圣经里边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有这样蒙福，然后又带给别人祝福的一生。在他的一生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记号，头一个是应许，第二是帐篷，最后是祭坛。头一个是应许啊，这表明说他人啊，虽然活在地上，却是活在天上神的应许当中。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向亚伯兰啊，就是亚伯拉罕显现了，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应许的，神的每一个应许对那些有信心和饥渴的心的人来说，就像是听到晚餐叮当声响的人那样。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 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过去西方啊，特别在农场牧场里面过生活的人，当这个女主人把晚餐预备好之后，就去敲打在厨房外边事先架好的一个小叮当啊，当他这么一打，当当当响啊，不管在田野和牧场上工作的男人离得多远，听到了就知道，哎，要回家吃晚饭了。我想请问，当这些人听到铃铛响的时候，他们吃到丰盛的饭菜没有？还没有。他们看到丰盛的晚餐了没有？也没有。但是呢，他们是不是一定会吃到丰盛的晚餐呢？会的。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享受到丰盛的筵席。他们带着一个饥渴的心，带着一个充满信心的心，很快的就要享受到丰盛的晚宴。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像是神给我们人的诸多的应许。真的，神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好多丰盛的应许，是他为咱们预备好了的，适合人的各样需要。圣经说，甚至在我们敌人面前，他也为我们摆设了丰盛的筵席，让我们免于恐惧和忧愁。只要我们今天对他有信心，并有一颗饥渴要得到他丰盛应许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您注意了，神的应许有个特点，那就是神的应许和他的话一样的可靠。耶和华神所说的话一定做成。诸位，活在我们这个变化多端、祸福难料的世代，这一位永活的神所讲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依靠。真的，这个应许是谁给的，那很重要。如果给予应许的是不可靠的，那么他给的应许啊，根本就不值钱，而且谁相信他的应许谁倒霉。最近国内出现一个很大的网络传销案，最少170,000人梦断了，在所谓的瑞士共同基金上面。这个瑞士共同基金用的是上线发展下线的经营模式，也就是本金回报加人头提成的传销运作模式。后来官方介入一查，嘿，根本没这家公司。哎，这170,000的受害人怎么来的？那都是经过亲朋好友的介绍加入的，有不少人还把多年的积蓄都投进去，不但血本无归，还可能搞得家破人亡。所以你看，是不是给予应许的是谁，可不可靠，那相当重要。正如同看见这个水果，这个果核的中心里边包含着果仁，同样的道理，今天神的命令的中心呢，一定包含着他的应许。怎么讲？比如说，神的命令是当信从主耶稣，他的命令，那这个命令中心呢，一定包含着应许。那么意思就是说，当信从主耶稣，我们照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应许了，你就必得救。如果神的命令是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那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去做的话，神的应许就是，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对亚伯拉罕而言，神对他的应许是什么呢？神对他的应许是，哎，虽然你还没有子孙呢，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虽然你是最小的儿子，我要赐福于你，让你的名为大。虽然你现在与亲人分离，可世界上所有的家庭，数不尽的人将来却要从你得福。哎呀，我们看见 这些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日后啊，真是奇妙的一一的成就，一一的应验了。因此亚伯拉罕一生的头一个记号就是应许，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活在天上的神的应许当中。虽然像是听到了晚餐的叮当声还没有得到，但是很快的就要得到所应许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像这样啊，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生命，正像亚伯拉罕老年得到一个生命一样，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以后将来我们还要承受产业，虽然还没有得到，但很快就要得到所应许的。我们今天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当中啊，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记号。头一个是应许，第二个是帐篷啊，这个帐篷也很重要啊。帐篷预表着我们今天人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呢我们的心啊是在天上，是在那一个天上永恒的家乡。这个地上啊，我们不过是暂时的过客，好像来旅行一下。我们真正的终点，我们的终点站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终点是在天上，是那个永恒的家乡。在希伯来书讲到，有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过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到他们心里所向往的，但是他们心里向往着天上的可羡慕的一个永恒的家乡，是为他们预备的，是为他们存留的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能够轻看这个世界上所遭受的风风雨雨，遭受的困难和挫折，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他们永远的家，他们永远的家在天上。你我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值得我们思考。今天时间的关系，天国的国民这个题目呢，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了。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别忘了，我们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愿天上的神赐福于你和你的一家。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约翰福音第四章13-14节，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欢迎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我是晨曦。姐妹啊，如果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啊，你是不是会说不呢？你肯定会说了，谁不会说呢？连刚刚才会说话的2岁的小孩都会张口闭口的说不。是的哈，我们是能够说不，但是啊，在很多啊内外情势下，我们是否真的会说出不呢？有人分析哈，女性啊也可以像男性一样的能干，但是啊，能干的男女啊有不同，男人啊会说不，女人啊却不会说，因为啊太顾人家的感受，这是好的，但是啊也是压得自己太重。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很能干的职业妇女啊，以及啊教会领袖内心的这种无奈。
2: 晨曦，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家里外头忙得我团团转，上有老下有小，我还要带小组，可是教会要办布道会，要我带诗歌，怎么好意思不答应呢？哎，可是我真的是忙死了，忙得我都神志不清，我该怎么办呢？

是啊，姐妹本来都是很爱服侍，我们看看啊，在家里啊，在教会忙里忙外的救赎姐妹们了。如果啊，别人又是有需要相求，那怎么好意思说不呢？而且啊，仿佛每件事都是很棘手的，所以啊，姐妹搞得就像是救生员、消防队的一样，真的是不好意思啊，也不知道该如何说不。那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看看我们怎样学习说不。其实啊，我们啊来看一看，我们不说不的啊，这个是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我们外在、内在、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很多不同的因素导致的。那又是我们的什么心理在作怪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服侍往往啊，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啊，被神的爱所激励的，而是啊，我们自己的这种愧疚感，看人的形面，不好意思。可能啊，并不是啊，都是神要我做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慢慢的成了靠自己的努力坚持做的。那做着做着呢，就真的不能够持久了。圣经出埃及记十八章啊，就记载了啊，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看摩西的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那摩西的岳父啊，叶特罗看到摩西啊在人民中处理纷争，从早到晚十分忙碌。那叶特罗呢，看到了这种情形，就对摩西说：你到底在为人民做些什么呀？为什么让这许多的人从早到晚站在这里等着你的指示，由你啊一个人自己来处理呢？摩西回答说：我必须这样做呀，因为人民啊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的旨意啊，那凡有两个人发生争执就来找我解决，我得替他们判断谁是谁非啊，并把上帝的律例啊、指示啊告诉他们。那啊，叶特罗说：你的做法不好，你和你的同胞啊都会累坏了，你不能啊一个人做这许多事。是不是啊有点像是我们的姐妹呢？啊，所有的担子都是自己担，所有的事啊都是自己做，真的是啊很难说不。啊，摩西啊看上去确实是很负责任、很鞠躬尽瘁的，但是啊他仿佛啊承担了很多并不是他的要承担的责任。是的啊，作为领袖，这些人民的事啊就是他作为领袖的事，可是啊方法上似乎出现了点问题。那于是呢啊，叶特罗就对摩西说：我现在呀给你一些建议，愿上帝与你同在。你代表人民啊，把他们的啊纠纷啊带到上帝面前，向他指示是对的。不过呢，你呀应该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啊教导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使他们啊知道该怎样处事为人。那叶特罗在这里啊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提醒。我们能干的姐妹啊真的是很能干，也很有能力，但是啊最后都成了演独角戏了。我们的生命啊应该是一个繁衍生殖的生命，我们的责任就像啊叶特罗所说的，应该是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教导给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使他们啊知道该怎样处事为人。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呢仿佛就停止到了那一点，我们并没有啊将上帝的律例和指示啊教导给人，解释给他们听，也没有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是啊只带到了自己的面前，给别人的呢就只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人为的一些律例条规。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就不是啊神的带领、圣灵的引导了，而是啊很多人为的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和规定了。是的啊，如果是按照这些规矩行，是免于出错，免于冒风险，而按着圣灵的带领啊，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失去了控制啊。但是啊，正是我们按着规矩行，自己可以掌控了，而往往呢却是限制了圣灵的工作，也限制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那叶特罗呢并不是只是指责摩西这样做不对，而是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个岳父就告诉摩西说哈，你还要指派一些能干的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那每1000人呢要有一个领袖，然后每100人、50人、10人都应该有领袖。那他们啊必须是敬畏上帝、可靠、不接受贿赂的人。
你要啊，指派这种人呢、啊，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他们啊，也可以把重要的案件带到你们面前，小纠纷呢，就自行处理了。这样啊，他们就可以啊，分担你的责任，使你的担子轻省些。啊，如果你这样的做呢，上帝也吩咐你这样做呢，你就不至于精疲力竭了。啊，那人民的问题呢，也可以早些解决了。我们来看哈，叶特罗的建议啊，不但单单解决了理论上的问题啊，将群众啊带到神的面前，教导他们神的律例典章。这样看的，哎呀，好像不如啊摩西自己啊来做得快，做得直接。但是啊，长远的来看哈，啊，神的旨意原则是要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繁衍和延续的。那也将我们自己作为领袖的人的生命呢、啊，再次定位到神的上面，而不是啊仅仅的做事。事情啊真的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是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却是神看重的。主耶稣啊爱我们如同他的心腹。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做新娘的啊只顾了做事情啊，而忽视了我们与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呢？当我们啊这样把任务事工啊都撒开手分给同工来承担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是给了我们周围的人有机会参与服事，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啊，生命影响带领到了你身边的人。

0: 看看摩西的责任啊，我们生命中又有多少时候啊，其实承担了多于我们自己的，或者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说啊不呢，我们仿佛就成了别人的救星、救世主，人事帮了一大群，好像成了一个社会工作人员，而并不都是啊真正满足了人的灵魂的需要。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真的是太多了，家庭纠纷啊、夫妻关系啊、教养孩童啊、工作需要啊等等。但是当你啊听听看看的时候啊，很多的需要啊归根到底都是没有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跟神啊恢复那个关系。最后啊我们就是一个个的问题都解决了，却没有啊真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可能啊想一想，神是不是正是借着我这些人生命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想要把这些人带到神他自己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呢？而我们呢没有啊借着这些问题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反而啊真的是失去了神要借着这些问题来将这些人带到他自己面前的机会。是的哈，学习说不，我们才能给神留机会，让神来动工，看神的作为，而不是啊都是我们来掌控。就像我们以上所分享的，如果我们不说不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不是帮神的忙，而是啊拦阻了神要在那个人生命中所要做的工。很多时候只有我们到了人生的谷底，才能是神做工的开头。只有啊学习说不，我们才能对神要我们做的啊事情啊说是。我们是姐妹都很有爱心，真的是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啊，神就会加恩赐给我们来做各样的服事。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是热心做了很多事，但并不是啊都是神要我们做的。神给我们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分清主次，做了很多次要的事，而把最主要的事的时间啊挤没了，那将自己啊忙得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仿佛啊就已经被身边的事啊弄得团团的转的了。停一停，来求神鉴察我们的心，看看神到底是要我们的生命做什么，学习啊有智慧的说不，来对神来说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啊无条件的爱接纳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也真的是知道并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如何赢得你的恩典，但是啊我们常常会被愧疚感牵着鼻子走，会用自己的方式所作所行条规来行事为人，而忘记了你的无条件的完全的接纳。求你的爱再次照亮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无论做多少做多好，都不能匹配你对我们的爱的长阔高深。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学习说不，按着你的心意行，随着你的旨意走。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姐妹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姐妹你的生活又是如何，你在生活俯视中又是如何调节主次安排的。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0: 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最近我接着一封信，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听过我说到这个摩门教是异端，于是呢他就觉得很不能忍受，他又有一种冲动要给我写信。那么经过了很多日子的自我反省之后呢，还是把他的这个观点写给我了。他信里边这么说：我们谁都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更何况是将全教会的人指为异端。在宗教史中，异端是一个很严重的侮辱名词。在欧洲的中古史上，借异端这两个字不知烧死了多少人。今天全世界有四个大宗教：佛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而各教中又分为许多不同的教派或会或宗派。如佛教的十三宗，回教的传统派或是什叶派，天主教有罗马公教和希腊正教之别，基督教更分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梅伊美会、摩门教会等等。所有以上各教各派均是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及人文状况下而产生的。幸运的是呢，大家均是劝人为善，好人升天，坏人下地狱，但方法却是各自不同罢了。佛教也说天外有天，重重不同，地狱分为十八层，每层刑罚不一样。再看今日的佛教高僧、回教教长、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的神父以至教宗，大家在各自的聚会中也只是为信徒祈福，为全世界祈福，而从未护指别人为异端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摩门教。根据报道，摩门教是北美发展最快的教会，他们并不否定基督，他们教人生活平时不上虚荣，更不沾酒沾烟，可乐与加菲也在禁止之内，也要遵守十戒，是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好的教会。个人在不同的家庭背景及生活环境中成长，你可以有选择参加宗教的自由，但无需骂别人而表现你的虔诚，以免引来无谓之麻烦。看了他的来信，我就想到啊，他这个信里面提到了一个历世以来常常争论的问题，就是一个真理的扩度。真理是不是绝对的标准？它的容忍度有多少？它是不是能够包容？若不能包容一切，那么是不是能够多少包容一点？基督教的真理不是推理，推理是用归纳法来证明事物。比如说抽烟的人呢，多数会得肺炎，这个炎不是发炎的炎，一般人把它念癌，但是在康熙字典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字是念炎。那么吸烟的人呢，得肺炎的机会很多，这个是根据研究以后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当可靠的。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可能性，并非是一个绝对性。因为吸烟的人呢，也有人不得肺炎，肺炎的人呢，也不一定是吸烟，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所以呢，很多人仍然在吸烟，因为吸烟致炎呢，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假如说烟是毒药，一抽就死，100%的没有例外，是绝对的，那么我想做妻子的看见丈夫想抽烟的话呢，他一定会不让他去自杀。基督教的真理呢，是绝对的真理，因此呢就显得非常的严厉。圣经里面 又宣告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对别的宗教的信徒来说呢，这句话使人感觉到好像是基督教有一种排外性，但是呢，这个就是真理的特性。实在来说呢，真理是应该不能容纳虚假，不然呢，它就不是真理了。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基督教如果以中古时代的格杀无论的态度来对付异端呢，是可以说是未免太过分了。圣经里面呢，保罗的态度呢，他是到处为真理辩证，甚至于受苦受害也在所不计。异端这一个词呢，在词源里面的解释呢，就是古代儒家称其他持不同见解的学派为异端，后来呢就称为是不合正流的呢是异端。神学界和教会的牧长们呢，借用异端这一个名词来形容一些偏离圣经真理的教义和学说，就说明呢他的部分思想是取自基督教，但是呢又跟基督教不完全一样。比如说他们承认有耶稣，可是又说呢耶稣不是神，只是一个好人。又说呢得救不必靠信耶稣，只要凭着良心做好人，或者随便选一个教人为善的宗教就行了，反正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这些论调呢都和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那么要找另外一个温和的词句来形容这些呢，就似乎很不容易。因为如果称他们是旁门或者左道呢，这个侮辱性似乎是更大。如果说是无经典民间的流传呢，这又不实际，因为他们也大做经典，编制学说教导人，所以用来用去想来想去呢，教会里面还是采取异端这个名词比较温和。当然中古时代借着异端的这个帽子来杀人呢，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这种杀人来排除异己的方法呢，可以说是错中的大错。指出异教不同乃在分辨，让人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不是置人于死地。特别是现今言论自由的时代，指出别人的错误虽然会伤和气呢，但是也在所不免。做好好先生两边讨好呢，反而是没有立场，正直的人认识真理的人呢都不会接受。教会有责任来帮助别人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只是某些人的说法。如果不管什么是基督原来的真理，把所有的不同的说法或者见解都认为这是正统的话呢，那结果必然是会很混乱。因为当正和真容纳了假和伪之后呢，它自己就变成了不正或者是不真，更严重的呢，它会变成了邪和假了。这是基督真理绝对不能够妥协的原因。神爱世人是基督信仰的中心。如果佛教、回教、摩门教也同意神爱世人这么说法呢，我就得问一问，那么他们所说的神是哪一位神？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爱世人？不错，有的人会捐钱去救灾，或者生活得很简朴，好像摩门教不抽烟不喝酒，连这个可口可乐咖啡都不能够享用。这个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爱世人。今天也有很多人呢把这个世界弄得乌烟瘴气，而在这个作恶之余呢还会去积点阴德，然后去做点善事，这个也不能证明啊这个人信神，更不能证明啊这个人所信的是真神。常常这些人呢以他们的善行做基础呢去鼓吹宗教大联合，这简直是笑话。 基督徒信仰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独一主宰，这位神是祭邪的，是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这位神不喜欢人犯罪，更不喜欢人自己造出假神来。因为人能够造神呢，这个人造的神呢，就得按人的喜恶来将就人。但是真神呢，是向世人表达爱的方式。他怎么表达呢？他就是把自己的爱子耶稣拆到世界上来，以代死赎罪的方法把人从罪的深渊中救出来。人要得这个福气呢，先得要离弃虚假，承认这位神是真神，然后接受他救赎的方法，一生以这位神做主宰。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精华，也是圣经的教训。如一个宗教没有了这个基础，或者是只挂着基督教的名义而没有这个实质，那我们很难承认他们是正的基督信仰。既然是不正呢，就是偏差，那就是异端了。摩门教到处敲门热心传道，这个是很令人佩服的，而且呢并不否定基督，可是他们的基本信念就有问题了。因为他们说啊，神是以前的人，人是将来的神。他们还说呢，耶稣在世上实行多妻主义，只有结过婚的人才能够升为至高。他们还说，人得救是因为遵行律法和接受圣礼，按着功德大小进入三个不同的天堂。这些思想都跟圣经里面的教导完全是违背的。这我们不能够昧着良心只为了讨好别人，说啊你好我好，就说他们也是真理。若不真的话呢，那当然就是不正，既不真又不正，那就是异端了。在词源里面解释异端，说是不同见解者，或者是不合正流者。这个正是我们用这个词的意思，不是侮辱，乃是辩证，为的是让人分别清楚什么是基督信仰，免得鱼目混珠，误导别人走错或者是迷失。这个责任呢，在神的面前谁也担不起。我希望我刚才所说的也回答了这位来信的朋友和其他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要知道真理不是以和为贵，真理就是真理。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下次再见，愿神祝福。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主啊，教导我们学习尼西米，愿意为自己、父家、国家的罪承认代求，好使家族、城市、国家经历神的救赎。求神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一手做工，一手以祷告为兵器，将大小事带到主前，试透仇敌的诡计，将祷告的城墙修造起来。主啊，求你打开我的心和眼，看见自己受造奇妙可畏，不再轻看自己，厌恶自己。求主使我们在

敬拜中，为着神的慈爱和诚实，能一心称谢神，向神发出真诚的呼求，经历神的应允，使我心里有能力得到神慈爱的抚摸，使我心中受安慰。我们要用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来为小主祝福。愿主员在今天都重新得力，分担分忧分享，补足有需要的人，彼此相爱的心在我们中间增长。感谢神是我们的神，是我的救恩力量，求主使我今日在面对征战时来投靠他，呼求他，因他听我恳求的声音，用救恩的头盔来遮蔽我。主啊，我们为牧者以及教会同工祷告，求神使他们有敏锐的心和灵，在教会各牧区及各中心都能以祷告来守住各城门，在祷告中有安息，天天经历安息日。求主兴起更多服侍主的仆人，在祷告会的时候到殿中向神举手，使神殿中的祷告不止息。愿祝福从宝座上流下，教会个人都经历神的恩典。主啊，我们为我们自己如今的地位和身份向你献上感谢，并且愿意圣灵来开启我们，看见自己在神国中的光景与职分，能够抓住现今的机会，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求神在教会中再兴起渴慕主、愿意付代价祷告的人，透过祷告使弟兄姐妹能够脱离被囚的环境、敌人的网罗，经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更是我们的福分。求神祝福每一位上班族的弟兄姐妹，求神的智慧与恩典显在他们中间，在老板、上司眼前蒙金帐之恩，被赏识、蒙信任，见证神的荣美。求主祝福下一代，愿儿子如树栽植长大，坚忍不动摇；愿女儿如垫脚石，在成长中按神的心意形象被塑造，成为灵工，全家都因以神为神而蒙福。主啊，世人都喜爱为着冠冕而教力增进，有时工作交友也成了教力增进的重心。主啊，求你不要使我落入这样的试探中，靠主站立的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最近收到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件，有一位十年前的访客透过福音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目前正在神学院深造，要作为全职的传道人。当他在搜寻资料的时候，突然 BBN Radio 圣经广播网跳了出来，他很感动，也给我们来信，再一次分享神的恩典。如诗篇103篇第8节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72篇。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0: 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诗篇第73篇。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诗篇第74篇。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 神哪、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你曾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耶和华呀，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神哪、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诗篇第75篇。神哪、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诗篇第76篇。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雅各的神哪、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诗篇第77篇。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介绍歌曲前，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带领我。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今天知心姐姐要继续告诉你只说实话的莉莉的故事。你还记得莉莉对她最好的朋友露西说了什么实话吗？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指出露西的袜子上有个洞，这让露西感到非常难为情。对于莉莉说的实话，露西生气极了。接下来在学校上课时，老师没有问莉莉，莉莉却主动举手告诉老师，坐在她隔壁的同学小薇没有写作业。这让小薇既震惊又难过。莉莉却满心愉悦，她觉得自己真是做了大好事。接下来在学校吃午餐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莉莉不知不觉又讲出了更多的实话。今年的话剧社又要公演了，哎，你们记不记得去年话剧社公演的时候，黛西竟然忘记台词，她站在台上当场就哭出来了。黛西的脸刷的一下全白了，这是她最不希望同学想起来的事。上次放学的时候，我跟安安一起走，安安看到有一棵桃子树从别人家的围墙后面长出来了，安安就伸手去摘桃子，结果桃子树的主人冲出来说安安是小偷，把安安臭骂一顿。安安的脸刷的一下全黑了，他恶狠狠地瞪着莉莉。这件事原本只有他跟莉莉两个人知道，现在全班都知道了。
2: 阿德，你怎么会有午餐可以吃？你不是没有钱缴午餐费吗？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有跟老师借钱，这样你就可以吃午餐了。
1: 阿德原本只想安安静静的吃饭，被莉莉这么一张扬，阿德的头低得更低了。莉莉讲了这么多实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小伙伴帮忙，我们继续听下去。
3: 我都没有朋友，怎么办？我
4: 常常发脾气，怎么办？
5: 我学习太多了，
6: 我觉得好烦，怎么办？
0: 大朋友、小朋友，你需要的是生活帮帮忙。
1: 到了放学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肯跟莉莉说话了。同学啊，都不等莉莉，就自己回家。莉莉百思不得其解。
2: 为什么大家好像都在生我的气？我明明说的都是实话呀。妈妈有说过，不管实话多么令人难受，还是要讲出来。我没有做错啊。
1: 莉莉边走边想，不知不觉来到了白太太家门口。白太太正在家门前整理她的小花圃，看见莉莉走过来，白太太显得很高兴。
7: 莉莉，你放学啦？怎么啦？这么好的天气，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1: 莉莉抬起头来，撅起嘴巴，无奈地问：
2: 说实话，有错吗？
1: 白太太笑眯眯地回答，
7: 说实话当然是对的，我们都要说实话，不要说谎话。
1: 莉莉笑了出来，
2: 那就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白太太顺手剪下一朵小红花送给莉莉，
7: 来，这朵花送给你。 丽丽啊，你说我的小花圃如何啊？丽丽想了一下，白太太常常做她最拿手的糕点送来丽丽家。丽丽感觉自己好像应该要回答，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一类的话。可是这些话并不是实话。莉莉望着白太太身后的小花圃，她努力地用最有礼貌的口气说，
2: 白太太，您的花园看起来很乱，有很多杂草，里面藏了很多小虫子，所以我都不敢踏进去。
7: 白太太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她闷闷不乐地撇撇嘴说，
5: 哼，我可不这么认为。
2: 白太太，您别生气哦，我说的是实话。
7: 来不及了，白太太已经转身走回家，砰的一声关上家门。

0: 回到家，妈妈正坐在缝纫机前，为客户送来的结婚礼服做最后的收整。莉莉知道妈妈很忙，可是她还是想要告诉妈妈，
1: 妈，同学都不喜欢我，因为我说实话。
0: 妈妈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抬起头来看着莉莉。
2: 他们是怎么不喜欢你的呢？
1: 他们瞪我呀。昨天我说莉莉的袜子上有个洞，他就瞪我。今天我跟老师说小薇没有写作业，小薇也瞪我。还有刚刚我跟白太太说她的花园很杂乱，白太太就跑回家去砰地把门关上了。
0: 妈妈笑了起来。
2: 原来是这样啊。莉莉，说实话的时机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出来的理由不对，可能会让别人伤心的。但你知道吗？用爱心说的实话永远不会错。
0: 妈妈继续手中忙碌的缝纫工作。莉莉一面想着妈妈说的话，一面走向屋外的田野。莉莉家唯一的一只马老领班正在那儿吃草呢。正当莉莉走向老领班时，那个送结婚礼服来给妈妈修改的客户正好走上莉莉家门前的台阶。他看见莉莉正在给老领班刷毛，不屑地摇摇头说，
3: 那种老马不重用了，我猜一毛钱都不值。
0: 莉莉刷的一下回过头，冲着毛毛的客户大吼，
1: 你不可以这样说老领班。
0: 那位女士已经走进莉莉家了，显然没有听见莉莉的喊叫。莉莉何尝不知道老领班已经是一匹老马了呢？可是她气得直跺脚，伸出手臂紧紧搂着老领班的脖子。忽然她完全搞懂了妈妈刚刚说的话。

0: 隔天早上，上学途中，莉莉看见了露西。露西已经有几天时间不肯跟莉莉说话。莉莉小跑步追上了露西，跟在露西身边，一面走一面说：“
1: 对不起，露西，我看见你的袜子上有个洞，这是事实。不过我应该要小声地告诉你，只告诉你就好，而不是喊出来让每个人都知道。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露西原本撅着的嘴巴微微笑了起来。
2: 你终于搞懂了。
0: 进到教室以后，趁着第一节课还没开始，莉莉转头对小薇说：“
1: 小薇，对不起，我自己跟老师说你没有写作业，这样对你很不公平，而且本来就没有人问我。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小薇露出一脸苦笑：“
3: 没关系，那你愿意教我写作业吗？”“
2: 没问题。”
0: 莉莉觉得好快乐。莉莉去向班上每一个因为她所说的实话而受伤的人道歉。最后放学时，莉莉知道只剩下一个人了。莉莉来到了白太太家门前，白太太又在整理她的小花圃了。“
1: 白太太，如果我昨天说的话伤了您的心，我很抱歉。”
0: 白太太抬起头来看见莉莉，她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接着露出满脸笑容。白太太说：“
4: 莉莉呀，哎，其实你昨天说的很对，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杂乱了。”“
1: 白太太，您昨天不是生我的气吗？”
0: 白太太挥挥手说：“
4: 实话常常像药水一样难喝极了，如果用甜甜的爱心调味，就容易入口了。”
0: 这下子莉莉真的懂了，她拿起一旁的铁锹，帮着白太太除起杂草，一面除一面说：“
1: 现在这里看起来真不错。”
0: 这的确是用爱心说的实话。我们都应该学习说实话，更应该学习有爱心。愿上帝帮助我们都学会在爱心里说成实话。爆米花和知心姐姐下一回再与你空中相会喽，拜拜。
5: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6: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5: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请你继续欣赏顺经广播网的音乐空间。
1: 很高兴今天主耶稣把新朋友带到我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
1: 我们现在要唱一首

0: 妹妹，你觉得哪种动物最可怕？
1: 狮子。
2: 我也这么觉得耶。
0: 但是你知道吗？圣经上有个但以理的故事哦。他为了上帝的缘故啊，被丢到狮子坑里了。
3: 哦，那一定很惨。
0: 才不呢！你听听这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躁动的营地，你准备好了吗？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至十六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夜空中传来隆隆雷声，夏令营的辅导员强哥在喧闹的营中喊道，
1: 小勇士们集合。
0: 整个星期都在下雨，大家都烦躁不安。
1: 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吧，我需要一些志愿者。
0: 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
1: 你和你。
0: 强哥指着双胞胎兄弟恩宝和典宝说。他们从人群中站起来，嘴里却都在嘟囔着，
2: 不公平，我是第一个。
1: 好吧，先不玩游戏了。我看到每个人都好像在抱怨，他就像瘟疫一样。
2: 什么是瘟疫？
1: 是瘟疫，就像一种皮疹，会传染给很多人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对吧？谁记得我们这周的圣经经文？
0: 这时双胞胎举起了手，典宝开始说，
2: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0: 恩宝接着说，
1: 大家跟我来。
0: 强哥走到外面指着天空，
1: 仔细看看星星。
0: 年轻人们凝视着头顶上闪闪发光的天空，低语着，
2: 哇，太奇妙了。
1: 这就是耶稣要你发光的方式。在营地，在家，在学校，无论你在哪里，你觉得怎样才能为耶稣发光呢？
2: 我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记住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不是抱怨。他希望我们互相鼓励，友善待人。
1: 啊，是的，记住，如果你属于耶稣，你就会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反射他的光芒。
0: 天空繁星点点，营地平静安详。
2: 嘿，没有雷声隆隆作响了，呵呵，营地里也不再有抱怨声了。
0: 亲爱的孩子们，你觉得抱怨比爱和鼓励容易吗？记住，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像星星一样闪耀在夜空中。当你想要抱怨时，记住，你是属于耶稣的，相信他会帮助你反射他的光芒。今日秘诀，不要抱怨。今日金句，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至十五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Peace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在下面的时间里呢，让我们先安静下来，倒空了自己，让神的教导和恩典丰丰富富地倾倒在我们的心里。今天呢，我们要讨论基督徒应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和一切相关的题目，帮助我们在一个是非混淆的世界上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云和呢，以前讲过，为什么人凭着好行为不能够得救？因为呢，人都犯了罪，根本就达不到神的绝对圣洁良善的标准。因此呢，神派下主耶稣替我们的罪而钉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让我们得以重新与神和好。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呢，在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口中认罪，心里悔改，才能够真正得到神的赦免和救赎。有人说呢，当基督徒得永生，这当然是大好事了。可是呢，现在世上的生活当中有好多值得去追求的事物，像是金钱啦、名誉啦、地位等等，不如趁着年轻还有力气的时候，先在世上好好的享受一番，等到老了快死的时候再悔改也不迟。这样子呢，世上的好处也得到了，天国的入场券也拿到手了，两边都不耽误。我想呢，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一定会问，在世上捞够本了，临死才悔改的人是真的悔改吗？如果这也算悔改，对那些一直对神心怀敬畏、忠心侍奉的人是否不公平呢？今天呢，云和就以圣经中两位以色列王扫罗和大卫为例子，来谈谈真假悔改这个话题。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我有罪了这句话。旧约当中呢，有两位君王，一位是扫罗，还有一位是大卫，他们都曾经用这句话来表示自己有罪。可是呢，因为他们对自己罪的态度不同，结局也就大不一样。扫罗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君王，他人高马大，外形出众，也有军事天才，曾经领导以色列人建立了战功。可是呢，扫罗本身与神的关系疏远，他关心自己的利益超过了听从神的命令，关键时刻常常靠自己的血气行事。后来呢，他又因为记恨而追杀神的仆人大卫，以致最后被神给弃绝了。在撒母耳记15章当中，记载了扫罗在处理亚玛利王和掠夺牛羊这件事情上没有听从神的话。先知撒母耳谴责他的时候，他一直在狡辩，直到最后辩不过去了，才说我有罪了。表面上看来呢，他好像是在认罪，实际上他并没有真心的悔改，而是怕他得罪了神之后，耶和华神就不让他继续做王。扫罗心里很明白，他的王位是神赐给他的，得罪了神可能就保不住王位了，所以呢，他真正的目的是期望通过认罪来重新巩固他的王位。他心里看重的是保住他的地位，认罪悔改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换句话说呢，如果他的王位与神没有任何关系，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对神认罪。扫罗的心全都系在王位上，所以呢，他后来发现大卫的存在威胁到他的王位，他明知道公义是在大卫那一边，追杀大卫一定会得罪神，可是呢，为了王位，为了他权力的欲望，他就宁肯犯罪得罪神，也非要杀大卫不可。大卫呢，他是继扫罗之后的以色列君王， 大卫呢一度重色轻义，犯了奸淫罪和谋杀罪。他被他的大将乌利亚妻子拔示巴的美色所吸引，不惜用计策让忠诚勇敢的乌利亚战死，然后呢得到了乌利亚的妻子。当先知拿单用富人夺取穷人羊羔的这个比喻来斥责他的罪的时候，大卫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扫罗和大卫同样是君王，同样都被先知指责他们犯了罪，也同样的都在口中认了罪。为什么我们要说扫罗认罪是权宜之计，而大卫是真心的悔改呢？扫罗是为了保住王位才认罪的，那么大卫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现在呢，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被先知拿单斥责之后所作的诗歌，这首诗歌后来成为千古绝唱，有很多深刻的认罪祷文都是出自这一篇诗歌。大卫写道：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评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从这首诗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忧伤痛悔的内心世界。他知道神喜爱的是人真心的认罪，神从来不轻看为罪而忧伤痛悔的人。大卫也知道唯有神能够怜悯和赦免人的罪过，他求主怜悯和涂抹他自己的罪，洗净他的心灵，并且呢，为他重新造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神是蛮有公义和怜悯的神，在听了大卫深切的祷告之后呢，虽然让大卫当时从拔示巴所得的孩子死了，这是神的公义，可是呢，后来又赐给大卫一个更好的孩子，就是名扬天下的所罗门王。除了大卫之外，在历史上还有很多真心认罪悔改的基督徒。云和呢，在见证分享节目当中呢，曾经讲过基督教早期大约是四世纪的时候，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悔改的故事。青年时期的奥古斯丁曾经过着放浪不羁的生活，幸亏他的母亲不断地流泪祷告，终于使他悔改归主。悔改之后，奥古斯丁奉献自己，成为被主大大使用的仆人。从他的不朽之作《忏悔录》当中可以看到他深刻的悔罪。这本书呢，不但令基督徒非常的感动，就是普通人读了之后产生的心灵震撼也非同一般。可见呢，一个人不管他的过去是多么的污秽不堪，只要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在神的眼中就被看为非常的宝贵。悔改是基督徒生命的苏醒剂，不但我们在归主之前先要悔改认罪，在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当中都需要经常反省自己的罪，悔改忏悔，以求神的赦免和我们生命的更新。以美国为例吧，历届的总统都是基督徒，美国 70% 以上的人口也都自称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呢，从克林顿在总统任内犯的男女关系和撒谎罪，到社会上各种道德败坏的各种各样的犯罪事件， 就可以发现呢，大到总统，小到百姓，都可能不断的在犯罪。可见呢，基督徒这个称号并不是我们隔绝罪恶的防火墙。即使我们从小就熟读了圣经，如果在心灵深处没有重生，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够警醒，我们仍然会犯罪。悔改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蒙恩的最好途径。生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在我们犯罪亏欠神的荣耀的时候，都应该要学习大卫的态度，在内心的深处反省，真心的忏悔认罪。神有丰盛的恩典，必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带领我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感谢神的救赎和赦免，在神的面前常常存着无愧的良心，走神指引的道路。也请你继续为我们的节目祷告，让这些信息都能够为主所用。最后呢，祝你工作学习都顺利，蒙神的祝福和保守。我们空中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圣灵论。今天的分题是圣灵在福音书中

今天早上我要继续跟大家思想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来到圣灵在福音书中，圣灵在福音书中的记载很多，那我们就先选一段经文来念，然后再从其中我们来思想圣灵在福音书中比较整体跟普遍性的使用。约翰福音，我们请大家一起看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到21节。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到21节，圣经说，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15节跟21节是互相的对应，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我们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赐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流血完成救赎的大功。感谢你借着圣灵的启示与光照，借着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明白救恩，进入真理。主啊，今天我们再次恳求你在我们生命中圣灵居首充满，做主管理引导，使我们的人生走在你自己喜悦的路上，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与尊贵。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四福音书里面，这个灵这个字出现了90次。再一次我要告诉大家，宣布一下，就是这个多少次呢，不是最重要，但是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次数出现多的时候，也表示说这个字或者圣灵在这个时段里面它的工作的一些特色。但是这个次数呢是我数的，所以有的时候数的时候可能会数错，有时候数的是用中文圣经数，或者用英文圣经数，或者用希腊文圣经数，可能这里面也有出入，所以不能够咬定说，哎，你说的是94，一定要94，大概是啊。所以，但是给大家知道一个印象，我每次都告诉说，当我们看到四福音的时候，圣灵出现多少次，小先知书的时候出现了多少次，为什么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时候没有。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对整卷圣经对于灵这个字的使用就比较有一个全面性的理解。那按照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圣经呢，马太福音使用圣灵这个字呢一共有9次。那有2次是讲到神的灵，有一次是讲到我的灵，有一次讲到父的灵。所以这个灵这个字的使用，那在马可福音里面一共有6次讲到圣灵在那里工作，路加福音有15次。可以说有人说路加福音呢是讲圣灵最多的，其实也不错
啊，也有道理的。然后约翰福音呢，讲到圣灵的时候，一共有12次，有一次是讲到主的灵，所以这些使用呢，就是这个 pneuma 这个字呢，使用的时候，多这么多次呢，是差不多47次呢，是讲到圣灵，有时候称父的灵，有时候称神的灵，有时候称作我的灵，有时候称主的灵。那这些呢，都是讲到像其他的使用，都是讲到圣灵。但是这个 pneuma 这个字呢，同时呢也使用在另外的方面。那用的最其次多的呢，就是鬼或者是巫鬼。那鬼呢，在英文圣经就翻成 spirit。那是一个小写的，英文可以分大写跟小写是不一样的。大写都是讲神啊，这个 God 神这个字，如果是大 G 的话呢，就是讲到圣经讲的独一的真神；如果写小 G 的话呢，就是这个牛鬼蛇神啊，就是其他的所谓的人称的人造的那些神，都叫 Gods 或者小神。那这个 spirit 这个字呢，有的地方是讲鬼，有的地方讲巫鬼。讲巫鬼的时候叫是恶鬼，叫做 evil spirit。 那这个鬼跟巫鬼呢，两个加起来呢，在四福音书里面使用了一共有24次。那换句话说，在福音书里面呢，讲这个巫鬼的事情比较多。我上次就跟大家讲，先知时代呢，他们没有应付这个巫鬼邪灵的事情，但是呢，在四福音书呢，特别是耶稣时代，然后这个字“灵”这个字单独使用呢，有5次，心灵呢有5次，然后有2次呢是用作是灵魂，或者中文圣经翻译成灵魂。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个圣经的这个灵字的出现，跟在圣经里面的福音书里面的使用的时候，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图画。但是呢，怎么样来使用呢？我们看在这个当四福音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出现和使用和讲到圣灵或者圣灵的工作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讲到应许的圣灵。那讲到应许的圣灵，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在四福音的时代呢，圣灵还没有降临。那圣灵在福音书的时代呢，这个福音书大概是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后50年到90年。有人说马可福音是最早的，大概是主后54年或者60年这一段时间写的。所以大概的时间呢是50年到90年，差不多40年的时间写了这4本的福音书。那这4本的福音书，前面3本福音书我们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叫做同类福音，就是他们3本福音书写作的内容性质呢差不多一样，次序也差不多一样，有一些地方不一样，但是原则上呢是差不多。那约翰福音呢是差不多90年代写的，90年代写的时候，就好有人说是补充3福音里面所没有写的，那不一定，因为约翰福音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罗马的城这个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世界已经改变了，所以约翰福音，约翰可能是要想，那他的圣经，他的书里面很清楚地表明耶稣基督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呢也可以说是普世性的福音。那马太福音呢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可福音呢是写给罗马人的，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的，那约翰福音呢是写给全世界的。所以写作的时间大概是这么长的时间。那耶稣生平的时代呢，大概是主前4年到主后
三十年。那今天我们的日历呢，据说啊，据一些考古学家跟考这个时间时代月历的这个看法呢，主耶稣基督应该是主前第四年出生的。耶稣在世界上的时间33年，大概是从主前四年到主后30年。那像这些的数字呢，我们不去做太深刻或者太多的去计较，那给我们一个总的一概念。所以呢，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时期里面，圣灵的工作呢都是外在的。什么叫做外在的呢？圣灵会来到降临在比如说玛利亚的身上啊，圣灵会在以西结的身上。那这个是主要的，是在他们是在他们里面，但是在做外在的工作，但是也不会长期的停留在他们身上，工作完了以后就离开。但是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呢，耶稣基督应许啊，耶稣基督应许圣灵的内住。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应许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啊，14章15节到21节里面，特别是讲到了这一点。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讲到圣灵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啊。那这个很特别的字呢，在不是圣灵啊，不是这个 pneuma 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字。那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4次，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用这个字，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有用这个字1次。所以在约翰的著作里面一共有5次写到这个用使用这个字。那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保惠师，或者叫做训慰师，或者叫做安慰师。安慰师就是 comforter， 就是安慰人的人。那这个安慰，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念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而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这个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那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从14章15章16章一共有4次讲到这个保惠师。那讲到这个保惠师呢，也就是讲到圣灵。那4次讲到神耶稣基督要求父差保惠师来做什么呢？4件事情。第一个啊，15节16节说，保惠师来的时候啊，我就另外赐给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做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这一点我们信主的人要清楚的记得，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不会信耶稣，这一点要记得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不会信耶稣。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承认耶稣是主。所以今天你你接受了耶稣，你相信了耶稣，不是你相信了，是圣灵开你的心，圣灵光照你，是你认识到耶稣基督。那在你信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这里说我要在你们里面啊，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主耶稣作为一个有身体的人，怎么样在你里面，怎么样在我里面，所以他要另外赐予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应许圣灵要来，要来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条件是受他感动，承认，接受，跟随耶稣基督，这是连在一起的。第二个呢，是讲到保惠师是父所差来的圣灵，父所差来的圣灵，这个讲到耶稣这个圣灵呢是父差来的。然后在主日学有提到说，这个圣灵呢是出自圣父与圣子。那这里我们整个的看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求父，父呢就差一个圣灵来，那这个圣灵呢是出自圣父与圣子，这是圣父所差。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保惠师来做什么呢？这第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圣灵在这里做什么呢？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来的时候是要做我们的老师，他要教导我们，指教我们， teach 我们一切的事。那没有圣灵的教导，这也是我常常讲到说，为什么一个很有所谓的很有学问的人，拿到博士的人不会读圣经，而没有读几天书，没有识几个字的人却可以明白圣经，并且明白的那么深刻，那么透彻。原因是一个有圣灵，一个没有圣灵。若不是圣灵光照我们，如果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如果不是圣灵教导我们，我们不会明白神的真理。啊，圣灵教导与提醒，他说也要告诉我们啊，要叫我们想起，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提醒，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呢？也是有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啊，我们得意忘形了，那就在那个得意忘形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遵照神的话语。哦，现在行为有一点越轨，没有圣灵的人觉得随便，有圣灵的人，圣灵就提醒不可以这样做。或者说有一个事情你要做的时候你忘记了，就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哎，圣灵忽然间提醒你要这样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要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对你们所说的话。第三个，第三次提到圣灵，圣灵保惠师呢，就是讲到父所差的，父差的与真理的圣灵。那第十五章二十六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那这里是讲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那这个保惠师呢是耶稣基督差来的，也是从父那里差来的。那这个是再一次说到他是真理的圣灵， The spirit of truth， 不是假的。因为在当时有很多邪灵，也有很多巫鬼，很多那些灵好像是
在替天行道，或者在传讲上帝的信息啊，特别是在旧约时代，有假先知出来的时候，好像也在讲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也说你们平安了，你们平安了，其实他说没有平安。啊，就是这里特别强调真理的圣灵。那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来是要为我做见证。那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基督。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而圣灵的工作永远是看不见的，圣灵的工作永远是背后的。什么时候你觉得好像圣灵在这里啊，那个圣灵可能有问题，那个圣灵可是你的手啊，那个圣灵可能是你的大的声音啊，那个圣灵可能是你在那里乱蹦乱跳，那个是圣灵吗？圣灵的工作是看不见的，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圣灵是要为耶稣基督，耶稣是什么样的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肯定是很安静的，或者是很平静的。平静不一定是没有力量，有的时候中国圣经说箴言说柔能克刚，柔和不一定是无力。这里讲到说圣灵来呢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圣灵永远高举基督，从来不高举自己。所以我们教会是的口号也好，目标也好，是要高举基督。我没有写高举圣灵，圣灵也要高举基督，为基督做见证。最后一个，在16章第七节啊，第七节，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讲到保惠师要来，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不去，他不来；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去了，他就来。”我去了就差他来，就是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有一个代替的意思，我称他做接替的圣灵。那这个接替的圣灵呢，也要很注意的，就是我前面没有提也没有讲，我讲过很多次这个事情啊。就耶稣基督在第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另外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有两种另外，一种是同类的另外，一种是异类的另外。什么意思呢？好，现在呢这边有个苹果，这个苹果不见了，我再另外给你一个什么苹果，一样的都是苹果，这个叫做同类的另外。那另外一个字呢，说我另外给你一个苹果，苹果不见了，我再另外给你一个水果，这个不是苹果，那是个梨，这是另外一个，那是另外的异类，大家懂吗？所以要这个希腊文的两个另外呢，一个是另外的同类，一个是另外的异类。那这里讲的我就另外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个另外呢是同类的，一个苹果没有了，再给你一个苹果。所以这里呢，我说接替的圣灵，
那这个接替的圣灵本质上跟耶稣一样。再讲深一点呢，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同职、同荣、同尊。那圣经里面用词的时候都是很仔细、很严格的。那这里讲到圣灵来做什么呢？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一句话呢，下面还有三句。那今天早上呢，我的重点呢是告诉大家说，圣灵保惠师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他来的时候要做四件事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真理，然后为基督做见证，然后要向世人做工，要世人反省、悔改、归向神。这个是约翰福音特别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另外呢，我想在福音书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或者记载呢，就是圣灵呢是充满人的圣灵。圣灵呢是充满人的圣灵。那在路加福音呢提到圣灵最多，刚刚我们也提到哈，提到路加福音提了。一共用圣灵这个词15次，所以圣灵在路加福音里面提的最多。那在等一下下一次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更多。那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是路加医生写的，所以两本加起来呢，就圣灵的工作就非常的强大强烈，在那里记录出来。那路加福音呢也是记载很多。那路加福音我想跟大家想这个差不多两件事情。第一件也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呢，这个全家人呢都被圣灵充满。啊，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全家人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家庭是谁呢？这个家就是先知，这个就是不是先知，在圣殿里服侍的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的家。那撒加利亚家一家三口，太太叫伊丽莎白。儿子叫约翰。那圣经路加呢就特别提到这三位呢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呢讲施洗约翰，圣经说施洗约翰在

不是圣灵塞到那里面满满的，不是像一个瓶子，而圣灵像一壶水，然后就圣灵充满你就倒倒倒倒。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它不是一个物件，那充满的是圣灵所给的恩赐力量。还有一个圣灵充满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全部的控制，不好听，被圣灵管理 control。 那在这个圣灵全部掌握你的生命的时候，那你里面就有圣灵所给你的能力，那你活出来的时候就有那个圣灵的能力。那圣灵是在我们信的时候已经进到我们里面，那进到我们里面，这个是一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个概念啊。你说圣灵在我里面，在哪个地方？在我这个肉心里面吗？还是在我的肝里面？那这个意思不能用这种说，哎呀，圣灵现在住在我里面。那我的心不是肉心啊，圣经讲的心不是讲这个肉心。那换句话说，我这个整个的人的生命啊，这一口，简单说，这一口气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这个叫做圣灵啊。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是不断的，是人生的一致的。因为我们人在死以前没有成圣，死了以后也不一定成圣，但是复活之后就全然成圣。我们在追求，我们在努力，我们没有100%的全然成圣。保罗是祷告我们，愿你们的灵与魂子与身，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啊，愿你全然成圣，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完全无可指责。这是他的祷告，是他的愿望，是我们的愿望。但是成圣的最完整的是在复活。只要我们在这个肉身里面一天，我们都会有罪的沾染的可能，不是今天，也许明天啊。所以要天天要追求啊，天天要让圣灵来充满我啊。那这个家庭呢啊，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是他祷告的吗？是他求的？是他做了什么？没有，是圣灵自己充满他，管理他，占有他，带领他。然后呢，伊丽莎白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那不生育，不生孩子，后来怀孕了，那玛利亚也怀孕了，所以他去看他的时候啊，一听到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这个是 out of her expectation， 她没有想到。玛利亚见了，因为玛利亚肚子里面怀的是耶稣，神的工作。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然后撒加利亚因为不信，说哑巴不能讲话，到了孩子要起名的时候，你读圣经就知道，他说不出来，说不出，不可以叫他爸，照着他爸爸的名字叫撒加利亚，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讲不出来，用手写，要写了以后，那口就开了，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说预言，讲到他的儿子啊长大以后怎么样，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等等，全家人被圣灵充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全家信主的话，我们让我们全家都能够在圣灵的带领管理之下。

0: 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问一个问题说，耶稣需要被圣灵充满吗？耶稣本身就是神，耶稣还需要圣灵充满吗？作为三位三一上帝的第二位呢，他不需要。如果讲到圣父圣子圣灵，耶稣不需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愿意被圣灵充满。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顺服上帝，他也顺服圣灵，这是做人的美德，这个做人的态度。这是今天基督徒要顺服基督，要顺服上帝，要顺服圣灵的表样。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说，圣灵将他引到旷野。马可说，他把他也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干什么？去受试探。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圣灵充满跟旷野试探又连在一起。常我们觉得啊，我如果圣灵充满的话，像那个什么西门说，我也有圣灵，然后我那个手按在谁的身上，谁就被圣灵充满，好像我给你钱你就给我，这样他不是做买卖的，好像是我能够按手别人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病就得医治了，然后这个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你看我多伟大。这里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马上就被吹到旷野去受试探，去挨饿40天没东西吃。为什么受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要付代价。耶稣被圣灵充满。好，我们讲一下在四福音书中的这个巫鬼邪灵啊，讲了很多次巫鬼的事情啊，这个鬼的事情。那四福音书中记载巫鬼邪灵是最多，那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呢，有些是类同和同样的事情，所以记了很多。但是你看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他们记载的事情都有的地方是一样的，就是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出现，所以用词的时候也相对的会多起来。不过是呢，等一下我待会讲马可福音呢用的比较多哈。那有圣灵工作的地方呢，鬼的活动就很多，这个很有意思啊。圣灵工作的地方，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跟讲道的时候，那个巫鬼也在那里搅扰，好，就把一个手背有问题的人带到他面前啊，你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控告，要在安息日要不要医病，要不要赶鬼，要不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在讲道的时候，魔鬼就在捣乱。圣灵工作的地方，巫鬼的活动就很多。那所有鬼跟巫鬼的出现呢，都与耶稣有关，就在圣经里面每次鬼的事情呢，都是耶稣去应付。那门徒也有赶过鬼，但是他们赶不出去，耶稣去赶鬼。所以我刚才说巫鬼在马可福音书中的活动较多，那所谓的较多就是说他记载的比较多。所以有人就说要赶鬼，有没有赶鬼这个事情呢？主耶稣赶了很多的鬼，我也听说在教会里面有些牧师也会赶鬼，但是现在我们赶鬼呢要注意一点，或者要小心的，有的不是鬼啊，有的不是圣经讲的这种巫鬼邪灵。那今天邪灵还在工作，但是我们要有清楚的辨识。那鬼呢，在信鬼神的人群当中比较兴旺，这个我不是说信神有神在，就是说有些迷信的地方去供奉那些假神，供奉那些巫鬼邪灵的地方，那巫鬼邪灵的工作就特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 那我有几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信主了，家里面以前是拜佛的拜偶像的，那些佛像偶像什么的，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清除，那我们就去奉主的名清除，赶住清除，让他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你有时候拜敬摆设这些东西，当你看到那个样子的时候呢，你心里有鬼，对不对？你看到那个怪样子，你就害怕了，所以你就说有鬼。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鬼，但是耶稣时代是真有鬼，今天也可能有些地方也有鬼，但是赶鬼的时候要小心。在我们华府地区，曾经有一个人啊，被鬼，所谓的被鬼附，到处去找牧师赶鬼，赶来赶去都赶不出去，就最后赶到我这里来。那我就研究一下他的状况，我发现他不是被鬼附。我告诉他你不是被鬼附，后来跟他有些沟通，发现他过去的历史，那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造成他今天心理问题。讲清楚以后没事了，从此以后他来了这里以后，来现在也不来，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所以我可以讲给你们听，不然我不能显露他们的私事啊。基督徒呢不会被鬼附，这一点你要放心。如果你清楚得救的话，你认识耶稣基督，圣灵在你里面，你不会被鬼附。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毫无地位，同样的，他在我们信的基督徒心里面也毫无地位。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哎呀，是不是我被鬼附了？你不会被鬼附，但你会被鬼引诱。魔鬼好像是光明的天使，会引诱我们犯罪，这一点你不能否认，也不要把责任归给魔鬼，说是魔鬼引诱我，是你让魔鬼引诱你，我们要负责。所以基督徒不会被鬼附，但是基督徒会得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跟你的心情你的 psycho 有关系，跟你的 mind 有关系，你的思想有关系。所以有的人所谓的 depressed 颓丧了想不开了，人家把你100万块钱给你骗走了，你怎么活得了？你就受不了，你就难过、生气、伤心，就颓丧以后就精神分裂。精神分裂症严重的时候，今天我有一个人打电话跟我说：“哎呀，刘牧师啊，你好像耶稣一样。”哎，我说不是。第二天又打电话跟我说：“刘牧师，你是魔鬼。”这个就是神。精神分裂症的人是这样子，头一天告诉你是耶稣，第二天告诉你是魔鬼，他就知道他 mental 有这个 schizophrenia 啊。所以基督徒呢会得精神分裂症，所以弟兄姐妹要学一个功课，凡事交托。再大的事情我们会难过，我们会痛苦，但是不要让它霸占你的心，看透一点，看透一点。那这个不解，我这里没有时间再讲多一点。希望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的一切都交给神，让神来负责你的一生，有也好，没有也好，胖也好，瘦也好，都接受，你不会得精神分裂症。好，快快的总结一下，在福音书中，虽然圣灵尚未降临，但是圣灵的工作依然明显跟积极。我们从圣经里的福音书可以看到，第二，耶稣基督的一生从降生到复活都与圣灵的工作连在一起。第三，在圣灵在福音书时代在人身上的工作也很明显，虽然没有降临，虽然没有与我们同在，你看在约瑟、在玛利亚、在撒加利亚、在伊丽莎白、在约瑟、施洗约翰、在西缅等等这些人身上，圣灵的工作也是很明显。最后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神在哪里，魔鬼就在哪里，所以我们要 谨防魔鬼的诡计，尤其在教会里面，魔鬼最爱做的工作就是分裂，因为我们是合的，还要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让我们生活里面步步谨守啊，随时依靠圣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圣灵因着我们信靠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每天能够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在我们所行走的路上蒙你的指引。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听众朋友，借着主的话语，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的牧师分享了启示录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依靠神，过每一天得胜的日子。

0: 在顺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继续为你播出的是李建明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中国人李建明，相信他能用古老的气功控制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通过调整呼吸宇宙能量的中国传统功夫，但是他却让邪灵、混乱和绝望进入他的生命。当他呼求那位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的上帝的时候，他的心灵、意志和生命都得释放。

李建民在台湾出生长大，是家中七个孩子中最小的男孩子。他在学校的表现很突出，并且在路易斯安那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他开始经营进口生意，并且做得很好。于是他放弃了博士研究，但是他的婚姻却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他和他的妻子离了婚，他把生意转移到洛杉矶，在那里他的健康又出了问题。于是他尝试用气功，通过控制呼吸来影响他的命运。可是邪灵压制着他的生活，他宁愿过隐居的生活。有一个基督徒银行家向他分享福音，改变了他的生活，所以建民来到了耶稣面前。他进入神学院，后来跟詹妮佛结婚，他们在中国传福音。这是他从一个被欺骗的世界进入光明国度的冒险故事。

0: 喂，哪位啊？
1: 季明。
0: 还会是谁？
1: 听起来不像你啊。
0: 我在打坐，练气功呢。
1: 哦，你经常这么做吗？
0: 每天三次，除非不得不中断。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一切都好吗？
0: 好。
1: 头痛好了没有？
0: 好了。
1: 你经常出去吗？
0: 没有。
1: 你业余时间做什么呢？
0: 我买了一套卡拉 OK， 每天唱几个小时的歌。
1: 哦，你歌唱得很好。你还做什么呢？
0: 我买了一个台球桌，打几个小时台球。
1: 和谁一起打呀？
0: 我自己啊。
1: 哦，唐人街新开了一家餐厅，如果你想去那儿吃饭，就给我打电话吧。

0: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比气功班上的同学进步的都快，一个月里我练到了气功的最高层。但是我想念我的儿子，我变得很神秘，不怎么和朋友以及家人联络。后来一个朋友建议我去试试风水。有一天，一个大师来到我做生意的地方。
1: 你的家庭有很多问题。
0: 是啊，您怎么知道？

0: 东西摆错了方向，你的家就鸡犬不宁，就是倒霉。
1: 我知道有这个原因。
0: 坐在这椅子上的人会遇上车祸
1: 啊？去年
0: 就这张椅子在风水上是个好位置，
1: 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坐在那儿啊。
0: 你必须把东西都换个位置，要不然会不断的倒霉。
1: 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会照着您说的做。
0: 你也必须找一个宗教信仰，宗教会在生活中帮助你，你应该拜佛。

我听了他所有的指令，顶着巨大的费用和员工不信任的压力，我重新装修了仓库和办公室。但是我的生活依然很悲惨。我没办法控制脑海里忽然冲出来的邪恶念头，我不相信任何人，即使他们是好意我也不信，我很孤独。我认识一位吴先生，是个银行家，他有的时候会来见我。

0: 建明，现在生意还好吧？
1: 生意嘛还好，可是我的办公室经理跳槽了。
0: 我也找到人代替他的。
1: 我下周就有个展销会，已经没有时间去找别人了。
0: 你要去那儿多久？
1: 3个礼拜。
0: 我有个哥哥是位牧师，他现在在教会里服侍，也许他可以帮忙。
1: 你哥哥一个牧师？
0: 他很诚实可靠。你想让他做什么？
1: 维持办公室的运行呗，接听电话和订单，确保员工都努力工作。
0: 我给你介绍，你自个决定吧。

0: 吴先生的哥哥来自印尼，对我的帮助很大。他认识那里最富有的中国家庭，他安排我去那里和那个富裕家庭的一个儿子见面。1991年4月，我到了那里，并且完成了交易。在雅加达的最后一个晚上，吴先生和他的家人邀请我在我们下榻的酒店吃饭。吃饭之前，他们低下头祷告。哎，您信的是什么宗教？
1: 基督教，已经30几年了。
0: 嗯，这样啊。有一个风水大师告诉我要相信一个宗教，他说宗教可以在生活上帮助我们，他建议我和他一样成为佛教徒。哎，我的生活遇到许多问题，我觉得我的生活没什么未来，我欠了很多债务，我的妻子和我离了婚，我总是希望挣越来越多的钱，我的儿子也没和我在一起生活，我真的在各个方面都很失败啊。
1: 人的生命很短暂，如果你认为宗教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帮助你，你就应该有信仰，并且要相信，跟随最好的那个。你觉得呢？
0: 是，我同意。不过，我有很多疑虑，我怎么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最好的呢？
1: 只有生命的创造者可以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未来会怎么样，死后会去什么地方。这个宗教也应该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认识这位真神，因为我们是可以跟他有联系的。
0: 听起来很特别，您的信仰就是这样的吗？
1: 是啊，圣经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另外呢，圣经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人犯了罪，人相信了魔鬼的谎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身上就没有了上帝的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永远幸福的原因了。圣经还说呀，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0: 他是谁？
1: 耶稣啊，上帝的独生子嘛。我们有罪的刑罚就是死，所以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了。如果我们悔改承认自己的罪，那么因着耶稣，我们就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
0: 我从来没听过这些东西，如果他死了，我怎么跟耶稣有关系呢？
1: 他是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地上曾经显现给许多人看见，然后耶稣又回到天上去。他答应，如果我们相信他，他就赐给我们永生。
0: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有很多疑惑啊。
1: 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跪下来跟耶稣说话，告诉他你心里的疑虑，他会听你的祷告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了酒店，我意识到佛教无法给我答案。我的奶奶一直信奉佛教，所以我跪在床上呼求耶稣的名字。我这么做的时候，感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平安，然后我祷告。

耶稣，如果你是真的神，你肯定知道我在寻求你。我没有从吴先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所说的好像又很有道理。我真的很想认识你，我需要认识你，需要感觉到你的存在。求你帮助我相信你。你若是神，你可以让我相信你的存在。

我感受到一种从来没经历过的巨大的力量。耶稣知道我真心的追求，并且回应了我的祷告。突然，所有经历过的心痛、仇恨和伤害闪过的脑海，我开始哭泣。那天晚上，我哭了好几个小时。

0: 吴先生，我是建明。
1: 建明，还好吧？
0: 我想告诉你，我在酒店房间里呼求耶稣。
1: 是啊，感谢神。
0: 您说的耶稣是真实的，因为他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他。
1: 圣经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0: 我想他真的是真神。
1: 是，他是宇宙的创造者。
0: 我觉得他就在附近，他是我的呼吸。
1: 他是，而且你认识他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真实。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0: 谢谢你把基督教告诉我。
1: 你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为什么不来参加我的教会呢？在那里有很多你需要了解的基督的事儿，你可以在那里做你的见证嘛。

我去教会参加了敬拜。但是随着我分享见证的时间临近，我却很激动，很不安。我试着去做见证，但是讲得很不好，不得不中断离开了。那天晚上，我向耶稣哭诉，求他解除我心里的疑惑，把我从各种各样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他的平安笼罩着我的灵魂，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平静。1991年4月，我得救了，我开始学习圣经。神话语的光亮改变了我的心和我的想法，我去找牧师谈话。

0: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1: 嗯，这样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上帝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0: 我们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人，我们都需要拯救。
1: 我们必须先相信。
0: 不错，但是就算信仰是上帝的恩赐，就像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说的那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1: 耶稣改变了我的生活，可是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0: 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杰米，你应该去神学院学习。
1: 我想去，但是我的生意很忙。
0: 你可以在中国福音神学院扩展班上课，只有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0: 1992年我开始上课，并在1996年毕业。同一年我在教堂遇到了 Jennifer。
1: 建明，我真高兴你妻子把你儿子的监护权给了你。
0: 我得救以后向他道歉，他看到了我的改变，他现在也结婚了，是个佛教徒。
1: 哇，很难相信你会道歉，不过你的本性很善良。
0: 得救之前我从来没有感恩过，从来不对我亏欠的人甚至父母说对不起。我很无情并且很记仇，41年来我都无法改变，但是耶稣改变了我。主啊，谢谢你。
1: 嗯，你以前觉得气功很有能力，
0: 圣经说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1: 啊，对了，你的神学院课程也快结束了，接下来你会做什么呢？
0: 等待上帝的带领，我要用我的余生侍奉耶和华。

上帝赐下 Jennifer 做我的帮手。我们1996年结了婚。两年后，我回应神的呼召，报名参加了神学院硕士课程，继续我的学业。2002年毕业。

0: 签名，主呼召我侍奉他。
1: 感谢神，你确定詹妮弗？
0: 是的，他在我的祷告里用他的话语回应了我。
1: 那你也必须学习他的话语，去神学院上学吧。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0: 那你的进口生意怎么办？
1: 我想卖掉。我们祷告，求上帝预备一个买家。

Jennifer 被同一所神学院录取，主修宣教学。就在之后的一个月，神差遣人来买下了我的生意，上帝再次确认了他对我的呼召。春天到了，我们的家庭教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当长老。我开始进食，寻求神的旨意。

0: 建明，
1: 是的，我回来了。
0: 今天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上帝对你有回应了吗？我知道你在寻求他的旨意。
1: 是的。他今天给我看以西结书第33章第6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第七节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0: 我们是他的守望者。
1: 是的，上帝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0: 所以，你要接受呼召，成为长老吗？
1: 是的，我接受。

0: 我经营了27年的进口生意，在2004年结束了。我现在可以自由地侍奉主。7月份，我们的家庭教会接受我做全职牧师。后来 ，Jennifer 从神学院毕业，上帝呼召我们回中国做宣教工作。我们接受培训，并争取支援。我们的事工发展迅速。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得释放广播剧李建明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得释放广播剧。荣耀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的第二章。在上次查考箴言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读到智慧向人发出呼唤，而今天要查考的箴言第二章告诉我们要努力去寻找智慧，同时也提出得到智慧的益处。请刘文读经文，我来解释。
1: 箴言第二章第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
0: 在这章经文一开始的地方，智慧再度以师长的身份劝导年轻人。存记是什么意思呢？在诗篇119篇11节做了很好的解释。
1: 诗篇第119篇第11节写着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0: 所以存记就是将神的话语、神的命令藏在心里边，做随时的提醒，免得做出神不喜悦的事情。
1: 箴言第二章第二节，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
0: 在这里的侧耳听的听字有顺从的意思，通常我们说专心或者是用心，其实都是指明用头脑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要用头脑去思考明白智慧的话，并且听从他的教诲。
1: 箴言第二章第三节，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要追求知识，要寻求领悟。
1: 箴言第二章第四节，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0: 作者要人用寻找银子、寻找珍宝的心情和毅力来寻找智慧。古代的人怎么样开采矿产的呢？我们可以参考一段约伯记28章9到11节的经文，请刘文根据现代中文译本念出这段经文来。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约伯记第28章第9节到第11节，人开凿坚硬的磐石，把山岩从原来的位置移开，他从岩石中挖出隧道，发现了各样的宝石。他探究河流的源头，使宝藏显露出来。
0: 你看，古代的人为了开采有价值的宝石和矿产，花了多少功夫？而现代的人也是不惜花费重金去购买值钱的宝石。
1: 箴言第二章第五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0: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刘文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分享过一段很精彩的定义，那么就请你再说一遍吧。
1: 好，有一位属灵的长辈说，敬畏神包括五方面的事情，就是尊崇神、顺服神、信靠神、敬拜神和侍奉神。
0: 我们能够这么敬畏神，绝对跟我们认识神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什么是认识神呢？在认识神这方面，包括亲切的认识神，也包括了认识神对我们的教导。当然，今天对基督徒来说，认识神就是认识基督。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是怎么样认识基督的。请刘文帮我们读腓立比书的3章8到12节这段经文。
1: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二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0: 我们发现保罗认识基督包括了好几方面的行动。首先，他把从前引以为傲、 却妨碍他跟随主的事物全都丢弃了。同时他不凭自己的行为，乃是凭信心被神称义。保罗认识基督还包括了跟耶稣基督联合，使主耶稣的受苦、受死和复活的经历也成为他自己的经历，而且他是不断地追求更认识基督，更有长进。
1: 嗯，在使徒保罗的标准之下，大部分的基督徒对基督的认识都太肤浅了，不算是真正的认识。
0: 对，希望经过今天的分享之后，会激励我们像保罗一样的竭力追求认识神。
1: 箴言第二章第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0: 这里强调神是智慧的源头，人的知识和聪明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人要敬畏神才可以得到真智慧。
1: 箴言第二章第七节，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
0: 这里的真智慧在有的圣经译本被翻译成得胜，做盾牌是保护的意思。在诗篇的84篇11节写着说，神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其中的一项好处就是箴言这里所说的，使他们得到胜利，得到保护。
1: 箴言第二章第八节，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
0: 公平人是指行为正直、断事公平的人，前进人是指忠诚的人，他们会受到保护。接下来的一段经文，箴言二章九到十一节说到，认识神的智慧人会知道怎么样去行事为人。
1: 箴言第二章第九节，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0: 这里说到，如果听从智慧，就会知道什么是仁义、公平、正直这些个美德，也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情。
1: 箴言第二章第十和十一节，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
0: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说过了，拟人化的智慧预表耶稣基督，在箴言这段话里也可以预表圣灵。主耶稣说过，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就像这里所写的。接着在箴言的二章十二到十九节那里说到，智慧能够救寻求他的人脱离恶人的道路和诱惑。
1: 箴言第二章第十二节，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0: 恶道有小字解释说是恶人的道，说乖谬话的人在现代中文译本被翻译成以口舌惹是生非的人。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脱离那种人，接下来继续介绍那种人的特点。
1: 箴言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0: 这里说到这些恶人的特点是不走光明的正路，喜欢作恶，以邪恶为乐，做人歪曲，不可信任等等。
1: 箴言第二章第十六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0: 智慧除了救年轻人离开恶人，还会救他们远离淫妇。外女这个字眼，有的圣经译本把它翻译成不安于世的妻子。
1: 箴言第二章第十七节，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
0: 幼年的配偶就是指年轻的时候所嫁的丈夫，古代的婚姻多半是父母做主的，女子很早就被许配给人了。神的盟约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在神面前所立的婚约，另外一种是指神的诫命说到不可奸淫。
1: 箴言第二章第十八和十九节，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0: 死地和阴间都是指人死去之后的去处，换句话说， 凡是去找淫妇的，注定灭亡。
1: 箴言第二章第20-22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这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
0: 这里的正直人和完全人，是指行为纯全、向神忠诚的人，也是善人和义人，他们可以安居在地上。是哪片土地呢？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来说，是指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如果他们被驱逐离开了迦南地，就是神的咒诅临到他们了。以色列人的这种心态是根据神给他们的命令。刘文呢，你记不记得耶和华神当初怎么样对他们说的呀？
1: 根据《申命记》第28章的记载，耶和华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民，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神会赐福给他们。其中的福气包括使他们在应许之地繁荣，蒙保护，不被仇敌侵害。相反的，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不遵行他的诫命，神就会使咒诅临到他们，其中包括被敌人追赶直到灭亡，就像箴言这里所说的，从应许之地被拔除掉。
0: 对，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有新的教导，不过神赐福的原则是相同的。基督徒要珍惜的不是地上看得见的土地或者是物质的享受，而是属灵的恩赐和运用。神应许赐给他的儿女有不同的属灵恩赐，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10节勉励信徒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1: 恩赐如果不好好的运用，也真的是会失去。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记载，主耶稣说过一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在比喻里面，那位得了1000银子的仆人没有去运用主人所交托的钱财，结果主人不但责备他，而且还夺去原来给他的钱财。
0: 不错，基督徒得到神应许赐下的恩赐，如果不听从神的吩咐，用来服侍教会，帮助其他的肢体，那么有一天他的恩赐也会被神收回的，使他成为不蒙神赐福的人。刘文呢、根据今天的分享，我们怎么样继续走在智慧的道路上呢？
1: 就是要远离罪恶，多认识神，并且寻求明白神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好好的珍惜，多多的运用，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啊。
0: 是的，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诸天借燕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0: 你们世人要归回。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1: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1: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继续的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今天是第四课，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学习。爱我们的主，感谢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和测不透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借着福音的课程来重温我们最初的觉知，以及神赐下的起初的爱心。求主帮助我们在各自的家庭中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要来继续读创世纪的第28章，这里讲到尊贵的觉知。我们正在从雅各的故事研究有关人的灵受到教育的问题。雅各，我们知道他最后成了王子以色列，但你从教育蒙受洗礼之前，你必须先确定你里面有一些东西使你可以受教育。教育的意思就是引出来，正如你可以将一个毫不惹眼的囚禁栽培成一朵盛开的花朵，引出它的香郁、色彩和美丽来。然而，这种栽培却不能使任何一块石头产生同样的结果。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教育才会有功效，那就是这个生命里面必须包含潜伏着的可教育的因素。因此，就你而言，除非你和雅各一样，里面有高贵的，不是出于天然的生命的原则，否则神的训练对你将是一无作用。简而言之，你是否已经重生了？你是否依靠神的灵，有了新的、更好的生命？你里面是否有一些东西，不是出于自己、出于人，或是出于肉体的意志，而是从神来的？若是这样，欢迎你一同来研究神如何对付雅各，相信你必定会获益匪浅。神用3个步骤来对付这个原来是卑鄙狡猾的人，这3种方式都可以应用在一般的人身上。首先，神将雅各的本相启示给他看。多年来，雅各可能一直存着不切实际的自满，对潜伏在他心中的邪恶置之不顾，所以神容许一个强烈的试探横阻在他的面前。他没有必要屈服，但他却屈服了。就在这一刹时，他面对了心中那说不出的卑劣，这是使心灵健全的第一步。我们也需要一位拿单用严厉的声音指责我们，你就是那人。如果你已经开始发现你心中隐藏着邪恶，发现一些你不该有的东西在你里面蠢蠢欲动，并像约伯一样为此你厌恶自己，那么你当鼓舞振作，神正在对付你，正在开始一项工作，他一直要到你在他面前纯洁无瑕疵的时候才会歇手。圣灵在人心里第一步也是绝对必要的工作，就是让人知罪。第二，神容许雅各遭受丧失地上朋友和财富的痛苦。在前一章里，我们看见他又孤单又害怕，而且是一无所有。他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只是一只手杖。他害怕姨嫂的报复，他只能强迫自己在荒山野地以石头为枕。 但他和许多人一样，有足够的理由赞美神，因为神已经将他们生命中许多原先以为不可或缺的东西都一扫而空。只有其他的声音都窒息下来的时候，才能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只有在漆黑的夜空才能看见闪耀的明星。心灵的试炼过程中，常有附加的其他艰难试炼，这是不足为奇的。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神向雅各启示了他的爱。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那梯子象征神的爱。雅各从小到大，到今天为止，神的爱始终以其温柔的气氛环绕他，但是他却从未认出这种爱，或是回应他，或是顺服他。然而现在他总结起来，形成一个具体的样子投向他，他无法再视而不见了。就在这一种知罪陷于患难的时刻，雅各欣然地抓住了这爱，正如跌落深渊的人突然看见有梯子降下来一样，他立刻向这个施食而来的援助欢呼，并开始向光明攀登。你还记得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第一次临到你时的情形吗？你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罪，你内心恐惧战惊，生怕复仇者的剑随时会置你于死地，你被困难、被愁烦、忧虑击得溃不成军。就在那个时刻，你被耶稣的十字架所吸引，起初你只是带着离奇的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但你继续看下去，就不禁被他牢牢地吸引住了。你看见十字架在属天的荣光下变形了，你感觉神的爱闪耀在十字架上那一双垂死的眼睛里，每一处的伤口流出的都是浓浓的祝福。你目不转睛地看着，心中开始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使你不禁热泪盈眶，嘴里说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我的罪使他钉在那里，是我当受的咒诅把愤怒交在他头上。这可是你自己的经历吗？如果不是，你当寻求求神开你的眼睛，好叫你看见神对你的大爱。他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显明了这个爱，他要让这爱进入你生命中，这样你也可以说出同样的喜乐之词，并且一路的歌唱欢呼。神所启示的爱将在接受之人的身上产生五个结果。第一，它使我们很快发现神。雅各以前很容易把神局限在他父亲的帐篷中，我们中间许多人也是把神局限在教会或是服事的工作上，以为在那里的敬拜和祷告比较容易被神接纳。现在雅各发现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荒凉的野外或是以撒的祭坛旁。以前雅各他的眼睛是盲目的，没有看见他。事实上，区别不在神，而在他自己。你的灵若是前进，纵使在荒野也能够一眼见到神。你的灵若是轻忽大意，即便是当着耶稣基督的面，你也认不出他来。有许多人纵使每天追随使徒保罗如影随形，也看不见任何天使的异象，听不到任何天上的声音。反过来说，如果保罗和我们同住一天，他照样可以在人和车熙熙攘攘的街上和人声沸腾的商店里看见神荣耀的同在。差别不在地点，也不在神同在的程度，乃是在于属灵的眼睛是否锐利。 只要我们充满神，就会发现所有地方都是神圣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举动都是神圣的。我们可以从临到的每一件事上看见一座梯子升起，直达到天上。我们喜乐的灵可以不断地施及而上，拥抱我们挚爱的主。直到如今，主已经多次来到你生命的荒野地，在你忧伤孤单的时刻，在你烦恼的处境中，在你坎坷的道路上，在痛苦的十字架旁，属世的朋友环绕中，他都在那里，只是你的眼睛被蒙蔽了，你觉得自己是如此的郁郁寡欢。然而只要你将耶稣的十字架的信息，神爱我，将他带回家，你就再也不会感到孤单或是隔离。你能看见别人所没有察觉的神，感觉他爱的温暖。你会发现，即使是偏远的角落，也是神家的一部分。你可以在每一行字里认出神的手迹，在每一个包裹上看见神的封印，在每一件事上发现神的旨意。不论你在山坡上或在会众之中，你同样可以和他联合。当你在看来最不适合的场合，忽然发现他也在那里时，你不得不发出惊叹，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第二，他也使我们心生敬畏。雅各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爱里没有惧怕，这种惧怕是痛苦的。神所启示的爱，在我们心中产生的是一种敬畏，那是智慧的开端，也是一切高贵生命的根基。这种敬畏是害怕违反了神的心意，使他难过，害怕失去任何实行他旨意的机会。我们真心的信靠，就可以得着自由，免于恐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小心谨慎，恐怕错过了任何出于温柔情感的表示，以至于使所爱之人有任何不悦之处。越爱神的人，越害怕犯罪。对他们而言，随处随地都有神的同在。因此，虽然在完全之爱的面前，一切惧怕逃逸无踪，但另一种敬畏同时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它使我们不信赖自己，只是紧紧地依附于基督，在敬畏战兢中得蒙救恩。第三，它会迫使我们将自己献给神。初看之下，我们会以为雅各想要和神讨价还价，他要神先答应他的条件，他才以他为神。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我就怎么怎么样。但是请你再仔细地读一遍，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这种可比的意图，他真正的意思在下面。耶和华若真是他的神，这石头就是神的殿了。不管怎么解释，这时刻显然是雅各他献身的一刻，他被神的爱驱使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而活。你曾经献上自己吗？这是灵命强壮、享有平安和能力的唯一条件。你有权利属基督，但你的生活却不像属他的，似乎他从来未用宝血将你买赎过来。你是否因此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的生活一败涂地呢？因为你夺去了他重价买来的财产，你无法享受他完全的救恩。请你现在就把自己献给神吧，你会立刻发现他伸手接纳了你所献上的。你若无法献出自己，那么俯伏在他脚前吧，求他接受你的本相。只要呼求的话语一从你的嘴唇发出，他必立即回答你的祷告，使你永远成为属他的人。第四，他会激励我们奉献财产给他。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这是雅各的祷告。我们毫不怀疑，这成了雅各一生的原则，这足以使大多数的基督徒感到羞愧。许多基督徒并没有按照原则来奉献，只是取出收入的一小部分给神。如果每一个人都遵照圣经的原则奉献，教会就不会有任何的缺乏。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收入力量，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的。正如一个奴隶的衣服、财物、珠宝都属于那将他买赎过来的主人一样。但是许多人承认这个道理，却不去实行。因此，我们最好尽自己所能，定下一个比例来奉献，这样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在这一方面的失败，往往导致基督徒生活缺乏果实和喜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种得多，收得少。每天吃吃喝喝，人觉得不满足，好像把钱收入到一个有洞的袋子里，因为我们是在掠夺神的金钱。如果我们献上十分之一，将它纳入神的粮仓，我们就会发现它会打开天上的窗子，倾下丰盈的福气，满意到我们再也无空处可以容纳。第五，它会使我们满有喜乐。雅各开步启程，这岂不让我们看见他欣然上路的情景？雅各他踏着轻快的脚步，健步如飞，他心中的重担一扫而空，因为他都交给神的使者了。我们若是相信神的爱，也可以同样的把重担卸在十字架前，全身轻松快乐。我们应当学习交托的功课，当忧愁和惧怕来临的时候，就立刻将他们带到大祭司的面前，然后我们可以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我们的心就涌出美词，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好，我们接下来读一读创世纪的第29章，讲到了家庭的训练。影响一个人心灵教育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神的爱，其次是男人或女人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付出极大量的爱，我们必须爱人，也必须被爱。似乎这一切都决定于我们所拣选的另一半，他是我们付出情感的对象，其发出的火焰可以温暖我们的心。这种爱情可以塑造我们，也可以毁灭我们，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腐蚀我们，完全看我们选择的对象是谁，以及彼此如何相待来决定。雅各在井旁与拉结的初次邂逅提醒我们，虽然心心相印非常重要，但人们也最容易不加提防就陷入其中。一段幻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接触，在拥挤大厅中的短暂的交谈，都会使整晚的情绪达到顶点。我们很容易认为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肯定我们的选择是对的，结果这个决定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命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雅各那一天在井旁从美丽的拉结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没有他，他的生命就不完全。这种事发生也可能是出于神的恩赐，为了保护我们脱离未察觉到的危险，加给我们那本不配得的好处。然而，如果我们对这样攸关重大的事仅仅是靠着一段短暂的热情，或是一个迷人的笑脸，或是一张美丽的脸盘就马上下决定的话，实在是愚不可及。要将你心中的纽扣扣紧，试验一下这灵是否是出于神， 不要轻举妄动，应该诚心地向神祷告，求他窒息一切出于自己的声音，保守你不犯错误，将他的旨意向你显明。等到一段新的情愫从你的心中升起，笼罩你整个人的时候，才开口祷告是不够的。这时要判断神的声音，实在是感到加倍的困难，因为内心的指针已经开始偏斜了。因此，在生命的早期，当炽热的爱情还只是一个理想或是憧憬的时候，就当将这个事放在祷告和思想中，这是无比重要的。让做母亲的叮咛他们的女儿，做父亲的提醒他们的儿子，像以撒那样，年轻的男子啊，当你们思想这些事时，要回到祷告上，求神指引你们，一如他当年指引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样。基督徒的女子啊，要把一切对白马王子的绮丽幻想放在一旁，安静你们的心，好像断奶的婴孩，让神的膀臂庇护你，让他为你选择那一位能够给你力量、护卫、扶持和爱的另一半。我们来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看真正家庭的四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崇高的爱情，也就是说是由爱所组合的。雅各爱拉结，这是最佳的注解。若不是出于崇高的爱，没有任何婚姻是天上设立的。嗨，许多人结婚是出于廉价的动机，想要一个家，或者是逃避目前的环境，或者是因为有利可图，或者其他更可卑鄙的原因，这些都冒犯了神的旨意，他们彼此得罪，至少是得罪了自己。除非两个人都感觉没有对方，自己就不完全，否则就不应该结婚。单方面的爱情不能带来幸福，因为彼此都得不到满足。如果彼此都不爱对方，这更是犯罪了。但是两人若真心相爱，即使有一人在踏上结婚礼坛前就被主接去，在神眼中他们仍然是成双的一对。这种崇高的爱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除非你已经预备好尽自己所能满足这份爱情，否则你无权激起这爱情或是玩弄它。你在确定一切条件都适合之前，无权任意付出爱情。你若缺乏这种真爱，就无权结婚。你若不愿意你的兄弟或姐妹或你自己受到某种对待，你就无权那样对待其他的男人或是女人。第二，婚姻必须只是要嫁这在主里的人。雅各就是这样的，他可以向以扫娶赫人的女儿为妻，沾染上拜偶像或是其他不洁净的事，使所居之地受到咒诅。但是雅各却在父母的建议下横越沙漠迎娶一个女子，他自幼生长在敬拜那一位亚伯拉罕、拿赫、他拉之神的家庭中。圣经自始至终一再地警告我们，不可与外邦人结婚，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记载在《生命记》的7:3-4。新约里面也教导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14-15告诉我们的。 保罗还在哥林多前书的7:39说，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我们不必要对这一些强烈而又再三重复的禁令感到惊讶。与不信的人通婚是痛苦的起源。在多年的牧会经验中，我从未见到一桩这样的婚姻是以完满收场的。信主的一方不但无法把不信主的那一方提升到基督面前，反而他自己也被拉下水，到无止境的悲惨和指责中。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他们在最深的事上犯罪，怎么能够互相和谐呢？两个人若各执己见，这是阻碍完美联合的致命伤。不信的一方对基督徒事事遵守原则的态度感到不屑一顾，信主的一方又对于婚前的影响力突然的消失而感到大失所望。利百加就因为他儿子以扫与赫人女儿的婚姻而平生烦恼。许多基督徒女孩嫁给不信主的人，满心以为可以帮他得救，到后来却发现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的命令，即使靠自己多方努力，圣灵也不帮助我们。第三，真正的家庭应该建立在父母和朋友的赞同上。亲人好友的道贺好像一枚明亮的光圈，围绕在这两位新人的身旁。雅各也是如此，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打发雅各走了，记载在创世纪的28:1-5。做儿女的在婚姻大事上征询父母的意见，实在是明智之举。做父母的若想要儿女长大时信任父母，必须在他们尚年幼的时候就赢得他们的信任，用爱心和道理来执行权威，而不是独裁式的禁止。他们为孩子做的一切决定也应该以孩子的最高利益为先，而不应当因他们个人的思念而有所偏差。第四个，必须有适当的谋生之计。雅各在那一块广阔富庶的地方并不难找到谋生之路，但是在今天这拥挤的环境下，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年轻人不应当靠着父母的余荫来过活，这样可以避免许多问题，而且可以使夫妻两个人有机会平手抵足，共同的努力来建造这个家。年轻人选择妻子的时候，不仅要看她是否优雅高尚，更重要的是她是否善于处理家务。年轻女孩选择对象的时候，也要找那真心爱你、愿意辛劳工作、支持你生活的男子。任何人都可以演出英雄救美的一幕，但是能够为所爱之人服上长达7年的劳役，那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以上的这四个条件都达到了，男女双方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缔结连理。他们的结合正是未来那荣耀之日的缩影，那时新郎来临，群星发光，万物欢腾，教会则向新娘进入盛大的婚宴中。好，我们看完了第一点里面的四个要素，我们来看第二点，崇高的爱情能够发出独特的力量。创世纪的29:20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这一节经文一直以他的美丽和真实吸引着我们。爱所发出的奇妙能力可以使坎坷的道路变得清醒易行， 使无聊的哭后变成兴奋的期待，它使我们倾覆许多原先无法容忍的事。那三位勇士不顾个人性命之危，冒着危险穿过非利士人的营地去井旁取水，这是出于他们对大卫的爱。在复活的清晨，几位妇女在天色未亮之前匆匆起身去探视主的身体，完全不顾途中可能遭遇的危险，这是出于他们对主的爱。许多的殉道者在痛苦折磨中面带微笑，口里歌唱，不计生命已经危在旦夕，只以能为主流血寻生为荣，这是出于他们对主的爱。许多妇女亲自的乳养孩子，不愿假手仆役或是他人，他们情愿忍受各样的不便和辛苦，这是出于他们对孩子的爱。是的，耶稣基督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被残酷的致死，又饱受兵丁的虐待和嘲笑。然而，他甘心乐意地舍下自己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你是否觉得你很难舍下自己，为行他的旨意而有所牺牲？有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之道，就是到圣灵面前，求他将基督的爱放在你的心中，教导你去爱他，这样爱的浪潮就会溢满你的心，驱使你去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于是从前的重担就变得轻省，从前艰难困乏的路途就变得愉快而轻松，从前是度日如年，如今你会

很可能神要你免去家庭的限制，好将你的爱倾倒在那些没有人去爱他们的人身上。必须记住一点，若靠着内住的圣灵之大能，人可以过一个完全节制而纯洁的单身生活。朋友，你是否对婚姻感到失望呢？雅各对利亚失望，利亚度过了无数伤心的岁月，他的父亲强迫他嫁给一个根本不爱他也无心娶他的男人，他也有女人细致的情感，渴望那从未临到他的爱情。我们由他给儿子们取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一些感人的事，其中最能安慰你的是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也就是29:32记载的。在这个同时，你也不可忽略神托付你的责任。请问你是否有幸福的婚姻呢？那么应当小心，免得幸福成了你的偶像，或者使你志得意满之余疏忽了当戒备的事。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岂不是在数年之后因着将他父家的神像藏在行李之中而带给雅各无穷的后患吗？因此摩西曾经严厉地告诫以色列民，你怀中的妻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记载在生命记的13:6-9。这岂不是教导我们不可毫无考虑就接受最亲爱之人的建议吗？我们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的主亲口对他的门徒说的。你是否和不幸之人成婚之后才成了基督徒的？那么不要企图改变目前的关系，这是哥林多前书的7:13-14有同样的教导。但你可以确信神要使用你带领你所爱的人得救，你不必多费口舌苦苦相劝，只要借着生活中流露出的美德来改变他。因为彼得前书的3:1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总而言之，不要扣住你从主基督得来的爱，要在他里面持守一切人类的情感。你若以他居首位，就能发挥爱的极致，将你的爱视为他所赐的恩赐，在他里面享受这恩赐，并为此献上感谢。人类的爱可以教导你明白神的爱，你可以从你的意念出发来了解他的意念。人若有爱，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明白基督的爱。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的爱在你的心中有根有基，每天陪伴你。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首先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的四章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基督徒可以凭自己单枪匹马的胜过魔鬼吗？不可能的。魔鬼只要以万国的荣华富贵当诱饵，就能够轻易的骗得人心，使人崇拜他，并且跟他一起抵挡神。我们只要信靠神，主动的亲近神，借着祷告和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是战胜魔鬼的利器。做一个基督徒，如何在各行各业里面做到单单的侍奉主呢？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为主的荣耀，而不是为自己的荣耀。神安排了工作，就是要让你尽上基督徒的本分，单单的为主而活，也单单的侍奉主。基督徒绝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得胜撒旦的确据，求你帮助我在每天面临选择爱神与爱世界，侍奉神与侍奉世界，讨神喜悦和讨世界喜悦的时候，让我勇敢地对世界说不，而对神说 yes。奉主耶稣基督的尊名祷告，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植物与细菌的合作共赢。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今天的题目是植物与细菌的合作共赢，讲的是豆科植物，比方说大豆，和细菌的亲密伙伴关系。这种亲密伙伴关系是共生关系，豆科植物需要氮才能健康生长，但没办法直接吸收空气中的氮气，而固氮菌就是能把空气中的氮气固定下来，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的含氮化合物的细菌，就能帮上忙。作为回报，豆科植物在它根部有一些根瘤，为固氮菌提供了美好的家园，并给它们提供营养和氧气。固氮菌需要大量氧气才能把氮固定下来，而氧气是通过豆类植物的根瘤里的豆血红蛋白提供的。奇妙的是，那些豆血红蛋白竟然是植物和细菌合作生产的，植物负责开头的部分，而细菌则负责后面的部分。植物和细菌紧密合作才能完成整个过程。固氮菌进入植物的根部，跟植物合作生产了豆血红蛋白，植物通过豆血红蛋白给固氮菌提供氧气，也提供其他的营养。固氮菌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植物需要的含氮化合物，合作的天衣无缝啊。这么精密复杂的过程，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的灵言密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我们首先来攻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1: 复活是必然的，死是人生必经之路，称为去而不返的路，又称为世人必走的路。可是除了死之外，复活也是人生必会有的事。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若要受审判，那必须先有复活。没有复活的事，人死便如灯灭，何来审判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耶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岂不是没有圣经，也没有基督教了吗？复活是必然的，复活是信与不信的人都有份的。对信者而言，复活是进入永恒天国的准备功夫。对不信的，复活就是面对火湖和地狱的结局。此外，复活也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总共有4个阶段。
0: 第一个阶段是主耶稣的复活，参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23节，耶稣是复活出熟的果子。先前在旧约和新约时代确有死人复活的事，但那些复活了的人后来又再一次死去了，就像拉撒路那样。所以耶稣是真正复活的开路先锋。第二个阶段是教会被提时，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节，这是指的新约时代的信徒，因为在基督里这个词就为他们下了一个定义。这也是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所说的人，旧约信徒则要等到下一个复活的阶段。
1: 第三个阶段是主再来时，这个时候在灾难时期死去的信徒复活了，称为头一次复活，他们称为灾难信徒。与此同时，旧约的信徒也一起复活，这是以赛亚和但以理所预言的。第四个阶段是千禧年国之末，此时的复活是为在千禧年国死去的信徒而设立的，同时也为历世历代自亚当以来凡不信主的人而预备的。他们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信者在永恒的国度里分享神的荣耀，不信者则被判在火湖里永远受刑。
0: 所以神以复活的神迹来彰显他公义的属性，信的人是重生的人，有新的生命，也是出死入生的生命，是完全更新的生命。复活是必然的，问题是你是否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万分的感谢你，因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他为了所有的罪人上了十字架，用宝血救赎了所有的人。主啊，真希望你的宝血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的恩典，也愿主的名再一次被高举，使更多的人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也得着这永恒的宝贵的复活的生命。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 CHAP.ORG

听众朋友，借着主的话语，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的牧师分享了启示录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依靠神，过每一天得胜的日子。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

风雨生信心，这不是很简单的五个字吗？但是这五个字对于

车辆的就是这种木料。所以你应当常常记得，你所当行的路不是阳光闪耀野花开放的那一条，却是一条险阻狭窄的小路，在那里阴间的狂风险些会将你吹倒，尖锐的石子会割破你的皮肉，突出的荆棘会抓伤你的头额，恶毒的野兽会在你四面吼叫。这是一条又悲伤又欢乐的道路，有痛苦也有医治，有眼泪也有眷顾，有试炼也有胜利。路上时常会遇到困难危险，拳打掌击，逼迫误会和烦恼苦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纪伯文说，在风雨最猛烈的当头，也许你会退缩，但是你只管前进，神要在你试炼的中心与你会面，他要将他的奥秘告诉你，使你走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金金一般的光彩，心中带着坚定不屈的信心，甚至阴间里的鬼魔再也不能够摇动你。

造物主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甚至我们头发有多少根。在任何的情况和试炼下，神都与我们同在，因他认识我们。

近半个世纪来，神兴起了不少音乐布道家，像葛威民夫妇、唐蒙恩等等。就是传播协会的天韵歌声，在国际音乐布道团中享有盛名。齐少林是一位现代音乐布道的牧师，他和齐师母王海黎都是天韵诗班的资深团员。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时常全家为爱家的活动献唱。齐少林牧师原籍河北，出生在台湾高雄市，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他自1976年参加旧式传播协会的天韵诗班，从事本文化及超文化的音乐布道施工，如今已经巡回了30多个国家。目前他是旧式传播协会洛杉矶分会主任，其牧师也主领敬拜赞美音乐制作、音乐研习会教学及指挥。他的代表作有《你的话》、《我要颂扬》、《爱我们的家》等等。1979年，齐牧师开始随天韵诗班作曲、编曲，创作现代福音诗歌。你认识我，作于1986年，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歌词由叶维新姐妹以诗篇的139篇编撰。愿我们能像大卫王一样的亲密敬拜主，认知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齐牧师说，感谢神给我机会将我最爱的音乐恩赐来还献、服侍、敬拜我的主，并借着音乐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认为音乐是个沟通的媒体和语言，为达到沟通传达的果效，音乐诗歌可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但是诗歌中最重要的是歌词，那是信息。所以作曲的写作和歌曲的录制成功与否，乃是要看听歌的人是否喜欢听，而且又能够听见上帝对他讲的话。1993年，齐牧师和叶辉欣姊妹一同为残障的画家黄美莲写了一首歌《活出生命的色彩》，来鼓励世人突破任何的困境，努力向上。黄美莲随天韵诗班在台湾环岛旅行布道，以她有限的肢体语言来表达上帝无限的能力与大爱，激励了许多的人，而这首《活出生命的色彩》也传遍各校园，成为年轻人的挚爱。但愿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在神的爱中活出生命亮丽的色彩。下面来听《活出生命的色彩》。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神，因神知道我们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们以后，使我们如金晶一般，可以活出生命的色彩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首先我们来攻读诗篇第32篇1到7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承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这是诗人大卫一篇非常杰出的诗篇，他记述了大卫犯罪之后，他悔悟悔改罪得赦免的福分。大卫在开始的时候就宣告说，神乃是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人。同时诗人也讲到，当他隐藏不认罪的时候，他的痛苦是何其的重大，他因为罪的缘故，身心灵都受尽了折磨。当诗人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神的赦免就临到他。所以诗人发出呼唤，说凡虔诚人当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来祷告神。诗人也讲到，当他蒙了神的赦罪之后，他才能够享受平安和喜乐。朋友，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愿意有受教的心，有悔罪的灵，使我们可以重回神的怀抱。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和爱心，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求主大大的使用 BBN 的脸书、推特、照片墙、微信等社交的媒体，在暑假期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 BBN， 来收听 BBN 的广播。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所在教会的牧者和宣教士以及家人们，愿神施恩保守看顾他们为主做工的信心，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为主内一位弟兄的女婿祷告，他正在接受特殊的训练，求主赐恩。我们也要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的亲属突然周一过世，求主亲自的安慰。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即将飞往日本探亲，求主保守来回的平安。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弟兄他侄女分娩过程很艰难，目前他和婴儿都在接受新生儿的护理祷告，求主赐平安。为主内一位弟兄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从近期的手术中能健康康复祷告，求主看顾。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弟兄一家出城平安的度假回来献上感谢，也感谢主保守一位姐妹她去伦敦也平安的回来。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家夫妇他们看望女儿来去都平安，也献上感谢。我们要为主内一位 K 肢体祷告，他最近压力很大，工作繁忙，求主保守看顾他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也为一位年长的姐妹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她的心，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常常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收听的肢体献上感谢，他特别喜欢圣经讲坛的节目，求主赐给他有渴慕的心。我们也为主内一位肢体他胃的问题能够得到好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也为一位主内在灵里有需要的肢体祷告，主啊，你看顾他的需要，也赐给他有平安的心。

主内一位年长的弟兄他母亲祷告，目前有多项的健康问题，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的亲属祷告，她因为糖尿病和败血症接受了右腿的截肢，左腿也有问题，求主继续的看顾医治。我们也为主内一位肢体他的亲属得了癌症又出现了心脏的问题祷告，求主医治他。我们也为主内一位播音员他妻子受到了颈椎间盘的突出困扰祷告，求主看顾。为主内一位睡眠有问题的姐妹祷告，她长期有失眠和头疼，靠吃西药和中药来维持，姊妹的信心也受到挑战，求主看顾她也医治她。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父亲得了脑梗，目前出院需要人护理，求主赐给弟兄有聪明智慧，找到合适他的工作方式。为主内一位年轻的小弟兄祷告，他希望找到自己未来工作的方向。也特别为一位姊妹的妈妈住院治疗以后情况好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加添姊妹的体力和心力，求主保守看顾一个家庭，也保守看顾他的儿子能够找回到他的财物，并且帮忙使他们的房子和屋子都能够有着落。特别为几个家庭来献上感谢，赐福这几位姊妹他们腹中的胎儿，也保守看顾他们母子都平安。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也借着大卫的诗篇来思想主，你之所以允许我们经历痛苦，乃是为了要我们得到永远的好处。主啊，就求你来加添我们信心的不足，也赐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得胜一切的难处，无论是病痛的，无论是找工作的，无论是手术之后要得康复的，主啊，都求你一一的来垂听。我们愿意在困境当中依旧盼望，就求主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将感谢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以上是今天的家庭祭坛节目，透过彼此的代祷，我们在主里面同享属灵的盼望。若你有属灵成长的需要，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网上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代祷。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牛果林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1: 更新生命讲座。李定武牧师主讲。

0: 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要跟我们立约，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得知这个字原文叫做亚达，这个字对基督徒来讲重要到极点。今天基督的教会为什么软弱，团契为什么软弱，为什么基督徒软弱，就是怎么样，不认知，不懂神的话。神的话我把它叫做什么，神的话我把它叫做人类的运用手册。神给人的运用手册是什么，运作手册是什么？如果你不读经，不明白神的意思的话，你怎么可能得知神的道？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可以得知你的救恩？你的救恩你怎么活出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明白，这个叫做认知，这个就是得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好教第二节，这个好教啊，这个摩根呢 Campbell Morgan 讲到这边的时候，他讲好教这个字啊用得好极了。为什么呢？道尽神心意的一句话。怎么样讨神的喜欢？弟兄姐妹，讨神的喜欢就是得知他的道路，得知他的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熟悉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才会什么，才会做了他的话语上指定叫我们做的，与神同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以色列蒙特别的赐福，让我们看到要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他们在生活上运用神赐给他们的恩典，可以活出来，让周围的邻居们列国们看到他们是属于神的国家，靠了神的恩典他们存活。也让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认知，不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存活，而且传递，把这个救赎传递给附近的人。真正的以色列人死神怎么样，死神失望了，就好像是野葡萄一样，但是借了主耶稣基督结出了多少好的果子，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成为真以色列人，他们要在世界上透过神的子民来享受神跟人之间的约中之福。所以我们从第一点看到了可以享受亚伦的祝福，也可以享受神的道约中的福。我们看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我刚才讲的是平行的，完全一样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那个在圣经文字文学上的安排来做一个强调啊。你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讲了第三节跟第五节是相同的强调了中间的第四节，所以我们看到这在文学上诗人放这个结构用了强调，第三节里面两次的赞美，第五节也两次的赞美，那赞美神是成为一个中心来讲到那个四次的重复，来强调以色列人的赞美声会影响到全世界列国的眼睛都注意他们。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存活？神保守他们，被德国杀了这么多600万，但是仍然存活，神赐的恩典。当这些恩典列国看到之后，列国在思想到他们自己的患难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归向神。这是神给全世界的宣道的一个政策。弟兄姐妹，今天的宣道从第67节讲到的那个文学上结构的强烈，这种的强烈我只能从我自己学的物理学的音波学里面讲到，当那个音波一那个那个频率，你一个房子假如有一个频率，这个频率到一个地步的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假如震动这个房子用到这个房子的频率完全一样的话，马上 几分钟这个房子就倒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是共振。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宣教如果能够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这个人来诉说神的恩典跟赞美，能够影响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那看到我们的见证，那这种的震动，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共振宣教学。那除了以色列人的赞美，列国也一同加入，一同来赞美。那这种的共振，神的百姓跟后来加上去的万民万族，那这样的一同齐步的赞美声，是绝对绝对讨神喜悦的。因为那个产生的赞美，那个产生的共振是强烈的。你跟我看到了共振宣道论，你跟我也看到了以色列，神给以色列人托付要宣教的使命。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几处谈到了神赐福给全人类的。第一处我今天已经提了，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呼召亚伯拉罕。那第二处在这边我们讲到的诗篇六十七篇。那第三处我们假如跑到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大使命。接着大使命，我们也看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是宣教的祷告，要神得到荣耀，神得到荣耀，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几处里面讲到了宣教的使命的时候，但是最强的一处还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六十七节。因此让我们看六十七篇的诗篇，基督不但赐神的百姓能够得知圣约的恩典，他也赐神的百姓喜乐的恩典。在第四节里面，愿万国都喜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让主耶稣基督以后要做王，在这边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在第四节里面要弥赛亚来到，弥赛亚的王国就成人。第三段让我们看到，除了我们看到愿神赐福他的子民，除了愿神眷顾未得之民，让外邦的人万国万民能够看到神子民的作为跟生活，第三让我们看到在这里诗人在这边的呼吁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第四节跟第六节第七节，在第六节里面有一个字在这边已经翻译出来很好，地已经出了土产，已经出了是个过去式，这表示什么？表示地以前是荒凉的，现在出了土产。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当那个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那个大地多什么？都要更新了，不再受到咒诅了。你跟我如果记得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亚当所做的事情，违背了那个神给他的应许，给他的约，那结果呢，吃了那个禁果，当他们一吃了这个禁果之后，那个地就受到了咒诅。所以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到人要怎么汗流满面才能够存活，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要汗流满面。但是在这里诗人在这边讲，地已经出了土产了，这个地已经怎么样，已经咒诅被拿掉了。所以在这里边是整个第七节中第一个动词是用的是过去式的动词，在这里就讲出盼望。这个地这个字很重要，在犹太人在旧约里面，这个地啊是一代传一代的，在旧约里面这个地啊不应当拿去卖掉的。里面有个观念，地代表应许，地代表祝福，地代表盼望。在旧约里面你如果查地的话，还有的地 的神学思想，所以犹太人不轻易卖地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地在这个地方出了土产了。那个亚当当初蒙咒诅，那个咒诅已经被拿掉了，代表了盼望。我们看到了真的更新了，为什么呢？出了土产了。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字啊，三次的出现在第六节到第七节。神是就是我们的神，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而且呢，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里面外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是第六节跟第七节跟第一节跟第二节是平行的。这里面讲到地，大地的更新有盼望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快要来了，弥赛亚的治国会引导了全万国都能够享受，都能够喜乐。这个字在这边不但有个外中心，还有个内中心，是第四节，进一步的讲到了神的国度跟他为列国所定的计划，在第四节里面。为什么呢？让我读一遍第四节。愿万国都喜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讲到主耶稣的治理是公正的审判。第三段，引导世上的万国，会影响到世上所有万国万民，通通因为他们看到的以色列蒙福，而愿意投靠以色列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里面第四节中间有中心，第六节跟第七节跟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对称也带来了中心。在这边我们用两点来看。第一点，人类的盼望，人类的盼望在于基督再来的迫切。你跟我求主耶稣早日的再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那第四节里面有几个字形容了主耶稣的治理。主耶稣做王的话，这个国家会变成全世界会变成什么世界？第一个字，第四节的上，喜乐这个字。第二个字，公正这个字。第三个字是审判这个字。第四是重要的事，是引导，喜乐、公正、审判、引导。昨天我的女儿来，晚上我们吃完饭之后呢，她开了一下电视，哎呦，我一看到这个以前师母的家乡啊 ，Aurora, Colorado 啊，居然有这个枪杀，12个人被杀死，啊，50几个人受伤。哦，那变成是一个钟头的节目，那个记者在访问，那 CNN 在访问，那这些一个，你看到人的心里面，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还在 medical school 读这个神经学，脑神经学的一个 PhD 的学生，居然做出这个事情来，我人的怎么样？没有盼望，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没有公正。有的在伊拉克没被打死，所以那个记者问的时候，那个人在伊拉克没被打死，就跑到这边到戏院里面被打死了，那真是冤枉。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到了这个地步，让我们能够向往了基督来的带领。哪四个字？第四节里面四个字，好吧？喜乐、公正、审判、引导，继续不断的引导我们。今天大家都需要被领导，但是大家都不相信领导，神的领导。我们在这边看到，那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愿意公正来审判治理神国，那人呢有敬拜神的义务。在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显示出神的治理是人恩慈的属性，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期待了神荣耀的显现。神荣耀的显现，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我刚才讲的就是地去掉了咒诅。创世纪里面第3章17节里面讲，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那个咒诅可以去掉，人类有了盼望，有了盼望就有新的生活的方式。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人心可以归向神，因为咒诅被除去了，田地就变得丰富，未来更美的事情就会 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让我们看到第七节下半讲，一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因为他们因主而落，主做治理我们的工作。我们看到这是人类的盼望，主耶稣基督来。我们再接着看到第二方面，神计划的实现，弥赛亚的时代要来临了。我们在这边看到人跟地都要更新，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的宣教计划最终是等待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新约最后一句老约翰所讲的话语，讲的话语在启示录22章20节，我读给大家听，好吧？你能够翻到的话也很好啊。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知道这句话原文只有三个字，原文只用了三个字啊。我再念，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原文三个字，第一个字来，第二个字主，第三个字耶稣。来，主耶稣。你如果看懂得这个文法的话，你知道这个是用的现在式，这个是用的命令式。老约翰怎么可以命令主耶稣来？主耶稣，他是代表了全世界所有在这个世界那个呻吟中在那里生活的人，等不及了。因此他用命令式代表了呼求，强烈的呼求，向神，向主耶稣讲，来啊，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的时候，保罗讲主必要来，他用了一个亚兰文，马拉纳萨 Maranatha， 也是一个呼求的意思。弟兄姐妹们，诗人最后用了第6节第7节强调地更新，已经过去更新，让你跟我有盼望，也等于用了老约翰的呼吁，讲代表了全世界的真以色列人，讲主来，主耶稣，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感谢主，让你跟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让你跟我有这本圣经，让我们可以看，知道怎么样做运作手册。今日作为神儿女的我们，一方面享受神，享受到神对以色列的那种无比的约中的爱，也求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中能够勇敢地活下去，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传福音，使我们成为见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那种福分，那种喜乐，那种在主耶稣的带领之下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羡慕，他们愿意什么，来一同共振，来赞美主。当我想到我发展这个叫做共振宣道学的时候，我就想到 C.S. Lewis 讲过一个名词，他叫与神同舞。他讲将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要跟神一同跳舞， Divine Dance，神三位一体的神自己在跳舞，邀请每一个上来的信徒进入到这个舞里面，一同来跳舞，一同来享受。那我想当时这种就代表了今天你跟我在地上能够引起共振宣道学，将来你跟我在天上的时候就与神同舞，享受弥赛亚永远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目前我们的生活要以基督为中心，以神的话来运作手册，让我们对宣教有盼望，让我们成为宣教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诗人在67篇，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前面的光景是有盼望的，让我们迫切的期待 神的赞美快快的能够实现，使我们等待的那一天，在天上的婚宴与神同舞。但是今日我们仍然需要做工，需要得知基督的道路，得知他的救恩，让我们的见证成为外邦人，使他们能够出目，使他们能够参与我们一同来赞美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因为妇女结婚很多年了，最近一年来她跟她丈夫的感情出了问题，她觉得丈夫对她的冷漠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尽管她尝试了各种方法想要找出原因加以改善，她的丈夫还是对她不理不睬。这个妇女很难过，她怀疑丈夫是因为感情出轨才造成了夫妻间那样的僵局。越是这样猜测的时候，她对丈夫的态度就越愤恨。有一天，她为了报复丈夫对她的冷漠，就故意跑到酒吧里面去喝了个酩酊大醉。在醉酒的时候，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自己也糊里糊涂。可是酒醒了以后，她晓得自己被不相识的男人玷污了。这件事情使她的心灵陷入更深的痛苦当中。本来是想出口气的，结果反而造成了自己深沉的罪疚感。他来到教会寻求帮助，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让他可以清清白白地过将来的日子。

对于被良心谴责以致背负沉重罪疚感的人，那种心里的不安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传道人劝慰那位姐妹说，神对认罪的人有赦免的恩典。那位妇女还是哭着说，我触犯了他的诫命，他怎么会赦免我呢？传道人肯定地告诉她说，神的确可以赦免你的罪孽。你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世人忍受十字架的酷刑呢？你以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拯救那些自以为完美的人吗？谁又是主耶稣赦免的对象呢？那位妇女听了传道人的话，不禁陷入沉思当中。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三节的下半段，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主耶稣不仅这样宣告，他同时还将这个话落实在他的行动上。那些自命清高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攻击主耶稣，就是因为主耶稣他不避讳社会的规范，竟然亲近那些不洁净的罪人，甚至医治他们的疾病跟创伤，并且主耶稣用无上的权柄赦免了那些人的罪。那些罪得赦免的人亲自体验了在恩典里面所得的新生命，没有一个不欢喜快乐地跟随了主耶稣，并且一生做得救者的蒙恩见证。可是一般人却往往宁愿自己去想办法来对付内心的罪疚感，也不愿意轻易地接受神因为爱人而赏赐下来的白白恩典。从许多实际的例证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人常常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罪疚感。第一种方法就是人总是喜欢为自己辩护，企图为罪恶的行为找出名正言顺的借口。比方说吧，有些人习惯了为私人的用途取用办公室的物品，有些人呢会对自己的孩子撒谎。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心里面都在想什么呢？明明是顺手牵羊的偷窃行为，他却告诉自己说，为什么不可以？我在这儿是老资格了，拿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明明是对孩子撒谎，他却对自己的良心说，嗨，反正他们年纪还小，他们哪里能够分辨真假跟好歹呢？结果不论我们多么会巧立名目来安抚自己的良心，事实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最后的恶果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人为了使自己在犯罪以后的日子好过一点，总是否认罪疚感的存在。这是另外一种极端，仿佛把罪疚感掐死了以后，自己就完全清白自由了。然而实际上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不，罪疚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越牵越深。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描述那些习惯了假冒的人，他们的良心就像是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企图把自己的罪疚感消灭或隐藏起来的人，至终会导致自己心理健康的崩溃。第三种方法呢，那就是我们可以请耶稣基督来解救我们脱离罪疚感的捆绑。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分辨是非黑白的能力，我们也深深知道对的事情应该照着良心的指示去做，错的事情如果违背良心去做了，一定会受到惩罚。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不犯错，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罪疚感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那有多么痛苦啊！因为那就好像一个指控我们有罪的人天天跟在我们旁边举出我们的罪状，谁能为我们消案呢？主耶稣基督就是为人类这个迫切的需要而来到世界上的。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所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人何必要为自己的罪疚感找理由来辩护，或者是漠视它的存在呢？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借着这白白得来的赦罪恩典，人内心的罪疚感就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了。

既然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罪人可以获得赦免，那么期望获得赦罪之恩的人应该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犯罪的人尝到罪的苦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在第一步就先要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罪人在神的面前还要伪装，为自己狡辩，那不仅得不到神的赦罪恩典，反而要惹神厌烦了。其次，渴望得到赦罪恩典的人要本着悔改的心离开起初的恶行。神曾经透过先知多次呼吁罪人要离弃恶行归向神，这也就是说，光是嘴巴上承认自己有罪是不够的，必须要进一步在行为上面立定改变的决心，从此不再跟那些错谬的行为打交道了。第三呢，就是接受神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给人的救恩。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人在行为改变以后跟着产生的地位的改变。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就是让我们混乱的心恢复正常的秩序，并且让神的平安充满其间。一间脏乱不堪的屋子打扫干净了，不能让它空着，因为空屋子若是不使用，很快又会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认罪悔改接纳主耶稣的救恩以后，还要采取更进一步行动的原因。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强调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当主耶稣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他所赐下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享受得释放以后的轻省。每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这一切福气的主耶稣，我们就看见一条明确又永远有效的道路，使我们可以脱离罪疚感的纠缠，享受释放又喜乐的新生命。亲爱的朋友，每个人都有偶尔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继承的污点恐惧不安，因为人虽然没有办法修改自己的历史，但是神却可以用赦罪的恩典洗刷我们的污点，使我们有一个清白的新面貌，继续享受生命的喜乐跟充实。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地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普世佳音。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之间确实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和罪恶带来的痛苦。只要我们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在我们心里边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好，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个题目，叫天上的国民。经文是在创世纪12章6到8节。上回跟大家谈到圣经里边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的一生有三个记号。头一个记号是应许，是说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是活在天上神给他的应许当中，就好像听到了晚餐预备好的铃铛声，可还没有吃到晚餐，但是必定很快的就要得到所应许的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应许的不是不可靠的，应许的乃是那位可靠的主，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讲亚伯拉罕第二个重要的记号，就是帐篷。帐篷说明什么呢？帐篷说明他亚伯拉罕的一生，人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他只是一个在地上的过客。这个地上啊，不是他永远的家乡。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都是向往着天上永恒的家乡。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论这个世界对今天的你来说是吸引你的福热之地也好，或是一个充满折磨痛苦的地方也好，请您都不要忘了，你我属于上帝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个过客，我们是个行天路而不是行世界路的人。希伯来书11章9节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每一位属于神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儿女，也是过这样超脱的生活，以便向这个世界、向我们周围的人来做见证。诸位，试想啊，如果我们像世界上的朋友一样啊，一样的汲汲营营，一样的贪得无厌，一样的焦虑愁烦，一样的寻求各样的享受和短暂的快乐，那么我们所带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见证呢？我们的朋友、家人肯定要怀疑我们信仰的真实性，肯定要怀疑天上是否真正有这么一座永恒的家乡为人存留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啊，问自个儿，到底你我在生活的哪一些方面与别人是有所不同的？在吃喝方面我们有所不同吗？ 在做买卖上面与人有所不同吗？在嫁娶的人生大事的选择上，你我与世界上的朋友有所不同吗？在建造，在关怀，在穿着打扮，在言谈举止，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诸位，在哪些方面我们与世界上的朋友有所不同呢？其实这些话也是提醒我自个儿说的。真的，当你我是凭着信心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我将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那就是你做决定和选择的时候是会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你做决定的动机也不是为了让自个儿得益处，而是为了那位荣耀造你爱你的上帝。这样的结果正显示了你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所在。
0: 普世佳音欢迎听众来信免费索取中英对照的灵修小册子每日箴言，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记下我们的通讯地址、网址或传真号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记住，帐篷的人生表明了一个人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他只是一个在地上的过客，这个地上并不是他永远的家乡。人虽然活在地上，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是向往着天上永恒的家乡。亚伯拉罕一生有三个记号，第三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祭坛。祭坛表明了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将自个儿献给天上的神当作活祭，表明自个儿是天上的国民。圣经记载，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并赐给他应许，然后亚伯兰怎么样呢？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坛表明你向那位赐予者的一个感激和回报。在这儿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一生不但是在那里搭帐篷，他也筑祭坛。两百年前，当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的迫害啊，离乡背井，经历风险渡过大西洋，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上的时候，他们就在第一次收成的时候筑起敬拜感谢的祭坛，表明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来自于上帝，并表明他们对神所赐予的感激和回报。美国的开国创建者也在他们的钱币上写着，我们是信上帝的。因此神赐福给这个国家和其上的人民。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凡是在亚伯兰这一生当中有过值得纪念的属灵经历的地方，亚伯拉罕都曾经筑过祭坛。这里所记载的是头一个，以后还陆陆续续好几个。亚伯拉罕是借此来表明迦南是特别特别属于耶和华上帝的。请问什么是你我今天的祭坛呢？我相信你过去曾经待过的，或者现在你聚会的地方，就是你的祭坛所在。我想请问你在现今的聚会的地方有献祭吗？你我所献上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祭物吗？有的人喜欢在教会里边献上自己所喜悦的祭，意思就是说他想在教会里面做啥就做啥，不管伤不伤害人，也不管神喜悦不喜悦，我想做啥就做啥，这是献上自己所喜悦的祭。 也有的人呢习惯把别人献上为祭，嘿，一遇见有服侍的机会啊，他赶紧祷告啊，赶紧推别人上去做。这叫习惯把别人献上为祭，他自个儿不去。也有的人呢喜欢看别人献祭，自个儿呢做一个旁观者，嘿，看别人辛辛苦苦的服侍啊，看得挺来劲儿的，自个儿呢一个指头都不肯动一下。今天上帝喜悦我们亲自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把自个儿献上，敬拜他，感谢他，不是做一个旁观者，也不是把别人给献上，更不是献上自以为好自己所喜悦的祭。那听众朋友，神所喜悦的祭是什么呢？神所喜悦的祭啊，就是听从他的话，行在他的道路当中，活在他的心意里头。这可是一个活的祭哦，这是神所期盼我们向他所献上的祭。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两回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有三个重要的记号，还记得吧？第一，应许啊，表明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是活在天上神所赐给他的应许当中。第二是帐篷，表明人虽然活在地上，可是这个人生观呐、价值观呐、人生的意义啊、所在啊，都是向往着天上永恒的家乡，地上只不过是帐篷。第三是祭坛，表明人虽然活在地上，却将自个儿献给天上的神当作活祭，表明自个儿是天上的国民。诸位，你我若是羡慕亚伯拉罕有这样蒙福的一生，让你我也这样活着吧。今天我们把天上的国民这个题目啊，全部为您讲解完毕。欢迎您下次继续按时收听我们另一个新的题目。此外提醒您，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向我索取每日箴言或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那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您不要客气啊。也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再会。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介绍歌曲以前，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带领我。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40篇11到17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为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伟大。因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这段诗篇让我们想到说，主啊，求你不要从我面前收回你的爱，用你立约的爱和信实继续地关怀我。你清楚地知道无数的邪恶环绕我，甚至那些我以前没有注意的，并且我的罪疚感继续随着我。诗人他留意到被拯救的罪人仍旧是一个罪人，因此他需要上帝继续的信实，当然他更加留意到上帝饶恕的爱，他会更多认识到他心里的罪实在需要被赦。

悖逆的灵以及不知感恩的心都没有权柄支配我们的儿女或是年轻的信徒，同伴的压力不能使他们离弃你圣洁的标准，将罪恶、嫉妒、羞愧、暧昧投入海中，而你对我女儿的计划要全然成就。主啊，保守年轻人的心免于生命中试探与挣扎的恐惧，我感谢你使他们不因周遭环境而陷于悲观，因为他们在你里面有盼望和丰盛的生命，帮助他们定睛在所看不见的永恒生命之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